0: 阿克苏地区干部群众跨越40年的生态接力，
1: 南疆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
0: 各地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迎接八方来客。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15五开局之年，新疆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2: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大脑，无人机、机械狗为四肢，眼前这家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正在对空地一体化智能巡检平台进行系统测试。
3: 核心就是打破单一设备的能力边界，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侦察、动态监测与应急调度，机器狗擅长复杂地形穿透、近距离巡检与精准处置。通过自研 AI 协同控制系统，做到1+1=2的协同效应。
2: 新疆地域辽阔，应用场景丰富，十分适配无人装备大规模作业。结合产业升级与安全运维刚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在农业、能源、矿山、交通、物流等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企业技术团队全力推动智能作业平台本地化落地，在智慧城市治理、边境安防巡检、工业安全运维、应急救援处置等场景发挥作用。
4: 我们的平台已完成多场景适配测试，相比传统人工模式，作业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我们已与多家厂商达成深度合作。
2: 自治区把发展智能化、无人化当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先后制定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等多份指导文件。衔接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中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推动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更新，助力产业升级与消费潜力释放。天山南北创新活力涌动，一批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抢抓产业机遇，在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走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自研四足机器人开展低照度光学传感器调试及性能测试，优化设备在复杂光照条件下的作业能力。
5: 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这个现场作业，将我们的两个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分别投入到咱们的这个警务巡逻以及咱们的矿山环境探测里面去。
2: 研发过程中，团队不仅开展设备改良，还针对新疆复杂地貌、极端气候特点，攻关新型材料，优化机器人动力系统，提升设备耐候性能。经过多轮测试迭代，两款机器人将分别于6月、7月正式投用。
6: 可以越障进行视觉的识别，然后巡检。我们针对新疆这样一个高高原环境，然后极寒环境，配备3个半小时的续航，2K 的高清摄像头，那么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一些工作需求。
2: 新疆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队伍连续多年增速超27%。今年1至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不断壮大的科创群体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强势增长，为我区工业持续向好注入强劲新动能。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今年，新疆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高新技术企业量质提升行动，让更多新疆制造投向市场，服务民生。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今年展会有哪些看点？又有什么实招来提升经贸成效？记者专访了本届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许业平。
7: 从展区布局来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了新质生产力专区

0: 和绿色发展专区，
1: 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前沿领域，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站到前台。在绿色低碳方面呢，众多行业龙头都带来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我们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指标，要办成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和抵消实现碳中和，把绿色低碳贯穿到办展的每一个环节。
0: 展区有看头，参展阵容也很亮眼，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将在本届展会上碰撞对接。
1: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现在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呢，已经报名参展。其中呢，不少龙头企业还是第一次来。
0: 本届展会还策划了80多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坚持展商和采购商两手抓，每场活动都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
1: 通过新品首发首秀、产业园区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把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投资促进、技术交流串成一条线，推动展会从形象展示向贸易成交、项目落地、产业协同、市场开拓全面升级。
2: 今年以来，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3: 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1至5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到70.1亿元，同比增长11.55%，发放公积金贷款6403笔，贷款金额增长38.2%。数据增长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4: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我们的提取范围，1到5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
3: 不仅是缴纳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加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今年乌鲁木齐市还把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以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
5: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3: 昌吉州也全面扩容公积金提取范围，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
6: 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主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
3: 放眼全疆，各地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克拉玛依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灾、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7: 建党105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扎根基层，勇担使命。在阿克苏地区，科克雅曾经是一片每年春季黄沙遮天的不毛之地。在这里，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启了一场持续40年的绿色坚守，累计造林120余万亩，用双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
8: 眼下，阿克苏冰糖心苹果主产地红旗坡片区进入了苹果套袋关键期。今年，这里要完成150000亩苹果套袋。作为科克雅生态治理区的核心片区，4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戈壁。
9: 之前这个地方的这就是沙漠，风沙大得很，基本上没多的地方。
8: 1986年，阿克苏地区启动科克雅荒漠绿化工程。原本在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的伊玛目麦麦提主动投身治沙一线。
10: 以前我当教员，当的是也领导员，我是一共产党员，当到给的时候我义正言辞，1987年杨千亩林业局，保证挺好的，交通部门疏漏，水利部门挖坑。扎根子，
8: 科克雅工程之大，困难之多，是植树造林史上所罕见的。

0: 近一期工程就先后出动推土机2880台班，推土85万立方米。1987年到1989年，这里的植树成活率达到了87.5%，超过既定目标。为了增加人手，伊玛目麦麦提把当时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也拉进了造林队伍。
1: 树光种了以后就没人管护，我父亲说光这样不行，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我要做榜样。作为一个老站长的儿子，我坚持了，其他职工的儿子也跟着干。
0: 40年来，一代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各族群众同心直律，累计390万人次参与治沙造林，科科崖绿化工程创下了荒漠治理的奇迹。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823.99万亩，全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4.1%提升至9.1%。依托优良生态基底，当地林果年产值突破130.7亿元，全地区林草总产值达226亿元。
2: 裕民县锦裕高级中学是辽宁锦州对口援建的学校，依托辽宁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在课堂改革和师资共建上持续用力，打造县域优质教育品牌，让学生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
0: 走进裕民县锦裕高级中学集体备课室，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正结合刚刚结束的高考，针对作文教学进行专题研讨。像这样的教研活动在学校里已经是常态化开展。
3: 以前教学呢，更多的是凭经验、靠摸索。自从和袁江老师结对后，每一次集体备课、每一次课后复盘，都让我受益匪浅。
0: 依托裕民县与锦州市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2025年8月，锦裕高级中学开启托管式援疆新模式，由援疆团队整体接管，从集体备课到随堂听课，从模课评课到课题研究，援疆教师带着本地教师一起钻研，一起成长，也收获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4: 袁江老师的课真非常有意思，经常会联系一些生活实际跟我们讲，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掌握了许多的知识点。
0: 坚持引进来、融进去、留得住的办学思路，学校将持续聚焦理念引入、团队孵化、模式建构三大核心，通过跨域教研、师徒结对、教师研学等模式，解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滞后等问题，推动办学品质持续提升。
5: 打磨精品课堂，培育师资队伍，丰富育人载体，推动援疆资源转化为本土办学实力，打造县域特色优质高中。
6: 芒种过后，南疆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统筹农机调度、收储配套等保障工作，全面开启夏收作业。
7: 眼下，阿克苏地区三夏生产全面展开，在库车市49.7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启夏收工作。阿克苏市的32.74万亩冬小麦也开镰收割，当地推广麦茬免耕复播技术，实现收种无缝衔接。
8: 我今年种了2800公顷小麦，两台机子，3天就全部把它收割完了。前面收割小麦，直接一米，后面就播下去了。
7: 喀什地区各县市也启动夏收作业，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
9: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7: 在策勒县，12.53万亩冬小麦也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投入多功能复合作业收割机，单台机械每小时可以作业10到15亩。
10: 现在农业种植技术越来越先进，收割机可以收小麦、种玉米同时进行，省时省力，效率很高。
11: 国网新疆电力围绕乡村振兴、民生用能、园区发展，持续推进村网、社网、园网三网共建便民服务点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2092个。三网共建是指供电公司与园区、社区、村委会合作建立便民服务网的模式。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奇台江布拉克景区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当地三网共建便民服务队深入景区开展电力设施巡检、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12: 夏季是景区用电高峰期，我们加强线路及用电设备巡

0: 巡查，做好隐患消缺，24小时服务不间断。
1: 这里温差比较大，都装有空调地暖，稳定的电力给我们民宿提供了非常大的保障。
2: 三网共建便民服务点，相较于传统营业厅定点服务模式，实现电力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有效降低群众和企业办电成本，提升服务响应效率，推动用电诉求业务办理便民服务一站式落地。
3: 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各地加快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争取到517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更新改造329台老旧电梯。阳光家园小区就有4台电梯纳入改造清单。老旧电梯拆除，新电梯安装施工工作正在进行，已经有2台电梯完成更换，投入使用。
4: 就了这个时间长了嘛，对不太讲，速度快了，上下楼各方面。
5: 使用了一部分就是业主以前交的那个维修基金，然后还有国补的一部分，业主不需要再额外掏钱。
3: 据了解，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更新改造的329台老旧电梯，覆盖34个小区，将惠及12395户居民。
6: 先征求业主意见，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完成品牌的自选。目前我们已经完成14台电梯的验收和使用工作，剩余的315台电梯预计在10月中旬全部完成安装工作。
7: 6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比赛打响。在奉献精彩对决的同时，江超联赛吉祥物文创产品火热出圈，体育消费券更是点燃了城市烟火气。
8: 比赛中，阿克苏队在客场1-0击败哈密队，抢下关键3分。在阿勒泰队坐镇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的比赛中，阿勒泰队凭借精妙配合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继续领跑北区积分榜。从300多公里外赶来的克拉玛依球迷与阿勒泰当地球迷展开看台对话，双方擂鼓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以16为原型设计的赛事吉祥物彤彤、欣欣成为爆款文创，吸引不少球迷购买留作纪念。
9: 这个吉祥物造型灵动可爱，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挂在书包上都好看，现在已经成了球迷之间的专属纪念。
8: 赛事热度也拉动了消费热潮，哈密市投放230万元专属政府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文体用品3大领域，并联合近100家商户推出票根打折活动。截至6月13号，已带动直接消费超过946万元。
10: 好多顾客他都是拿票根来在我们店里面消费，我们全场的赛品都可以打88折。江超联赛对我们哈密人更近的距离走进了足球，促进我们当地人的消费。
2: 入夏以来，新疆各地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新场景。从山水花海到城市街区，我区正以多元场景迎接8方来客。
8: 夏日里，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喀拉托海湖畔千亩亚麻花次第绽放，湖光花海相映成景，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当地以花为媒，升级打造了涵盖露营、越野、民俗马队等20多种文旅业态，让单一赏花变为多元体验。
11: 成片的亚麻花海特别治愈，景色很美，不仅能看风景打卡，还能骑马体验民俗，整体游玩体验特别舒服。
8: 在阿勒泰地区，阿河公路呈现出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独特景观，青翠草甸与皑皑雪山交织，天然凉爽的环境成为游客避暑观光、摄影打卡的好去处。
12: 来到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8: 夜幕降临，义乌县闹毛湖镇明光里潮酷电音活动火热开启，经典老歌、潮流舞蹈等依次登场，小镇的夜晚热闹非凡。昌吉州首个城市旅游经济综合体富康瑶池天街日前正式开园，全长480米，分玉虚宫、蟠桃园等4大特色主题街区，以西王母文化为主题的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也迎来焕新公演，为游客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13: 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吃美食、看非遗，欢迎你们来打卡。
7: 伊宁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统筹推进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打造集防洪安全、生态改善、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幸福河湖示范工程，

0: 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有机融合。
1: 这里是吉尔格朗河上的幸福河湖中心公园，碧波荡漾，绿树成荫，不少人正在这里休闲娱乐。吉尔格朗河是伊犁河的一级支流，全长 90.1 公里，流域面积677平方公里。过去受季节性洪水影响，两岸破损严重，导致水土流失。伊宁县全力推进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工程，通过修建水闸、防洪堤等，不仅提升了河流的防洪灌溉能力，还改善了生态环境。2024年，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项目凭借突出成效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级幸福河湖示范项目。
2: 国家投资也很大，所以现在我们的吉尔朗河这么漂亮，两边现在都起来了高僧，各地来的我们朋友们也来这个地方旅游，这个地方可以说伊宁县的重要旅游的地方。
1: 目前，吉尔格朗河已完成生态护岸护坡17.9公里，修复岸坡30万平方米，生态流量满足率达到95%，水源地水质持续保持在二类及以上标准。通过生态护岸修复、岸坡绿化、智能监测系统建设，构建起上游防流失、中游优滨水、下游修生态的全河段综合治理格局，同时严格落实河长制，定期开展沿岸巡查管护。
3: 我们在开春的时候，我们会在上游把前面的淤泥进行一个清淤，然后进行排查。
1: 伊宁县还将水文化融入河湖建设，沿河建起的30公里生态绿廊，打造了幸福河湖中心公园等多处沿河景观，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4: 6月8号至11号，巴基斯坦宗教人士代表团来新疆参访，直观感受新疆社会安定祥和、宗教和睦和顺、经济稳步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的真实图景。
5: 参访期间，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拿出手机记录。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在这个展览所聚焦的70年里，新疆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我认为巴基斯坦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5: 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代表团实地参观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区域，详细询问课程体系、师资建设及教职人员培养等内容。
7: 中国给别的国家做了榜样，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国家和自己所在区域的进步一起努力。
5: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恒泰纺织有限公司、伊犁风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解忧公主薰衣草原，直观了解当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8: 我们由衷钦佩中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果，我们会将所见所闻带回巴基斯坦，分享这里的发展故事。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治区地质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部副部长李勇扎根野外一线，探寻矿产宝藏，矢志践行找矿报国的使命担当。
5: 见到李勇时，他和团队正在开展西昆仑地区的锂矿勘察及科研工作。自参加工作以来，李勇的足迹踏遍阿尔泰山及昆仑山的崇山峻岭，先后牵头承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中型矿产勘察及科研项目等20多项。大红柳滩位于昆仑山深处，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被称为生命禁区。李勇带领着团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成功发现并评价超大型锂矿床，创下了我国锂矿床单体规模之最。这一成果将青藏高原、北缘松潘、甘孜锂矿带打造成世界级锂矿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
9: 主要解决了极端环境下如何找矿和战略性资源卡脖子的问题，它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锂资源高度对外依存的局面，建立了战略性资源储备和勘察基地。
5: 李勇不仅自身业务精湛，在地质勘探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格外重视年轻队员的培养。他培养的多名技术骨干，如今都已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0: 在野外的时候呢，他就手把手的去教我们认识岩性啦，绘制地质图。我们从他身上学到

0: 很多，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1: 持续深挖南疆稀有金属资源潜力，持续深化成矿规律研究和勘查技术创新，向深部空白区找大矿、找好矿，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2: 历经60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6月13号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
3: 麋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我国特有物种，因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被俗称为四不像。麋鹿种群曾一度濒临野外灭绝，经过40多年系统性迁地保护、野化放归，目前全国麋鹿种群总量已突破1000头，繁育迁徙和野化生存态势整体稳定向好。新疆首次大规模引入麋鹿这一珍稀物种，进一步拓展了麋鹿迁地保护的分布点。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麋鹿呢非常适应他们的新家的环境，咱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让他们吃住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着落。
5: 一共有13头公鹿，26头母鹿，隔离期将会达到20天到30天。如果一切很顺利的话，就将这些39头鹿搬到我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环境最好的高山草食区。
3: 相较于江苏沿海湿润气候，新疆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冬季严寒，麋鹿能否适应这里的生活呢？
6: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要通过人工营造一些环境，然后尽可能去模拟它在野外情况下的一些植被啊、水源啊等等。
3: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已组建专业饲养与兽医团队，制定经济化管护方案，全力帮助麋鹿平稳度过适应期，健康生长。预计今年暑期，麋鹿将会正式与游客见面。
7: 下面请看简讯。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各地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无偿献血及公益义诊等活动，营造关爱生命、团结友爱的社会风尚。
3: 6月13号，新疆首部人工智能生成式加实景拍摄微短剧《遇见人心》在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开机。短剧以金丝玉为故事核心，将独特自然景观与奇幻故事相融合，用 AI 创新表达，生动讲述新疆故事。
8: 6月13号至14号，第4届三大史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三大史诗传承人培训学术会在乌苏举办。会议开展了学术研讨、传承人培训、全疆三大史诗传承人交流展演、中国三大史诗传承艺人现状调研等活动。
2: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姜超联赛的精彩瞬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最近江超联赛踢得火热，赛场内外热血满满，而在沙车县喀群乡的一所乡村小学，一群热爱足球的乡村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路过关斩将，直接拿下了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喀群乡中心小学，听听这群乡村足球少年用汗水浇灌梦想的暖心故事。

0: 吵呐喊，沙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的足球场上十分热闹。眼下球队全员进入了冲刺准备状态，再过不久他们就要踏上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 U12 克州赛区的赛场。这项赛事含金量十足，是中国足协优秀球员选拔序列赛事，而正在进行的姜超联赛成了孩子们最好的实战课堂。
1: 这个球员的主要作用是干啥的？对，干扰门将。看他现在往前跑，为什么他要回头往后看呢？
2: 让我们自家的球员传给自己。
1: 对，这是一个
2: 信号。
0: 沈伟既是学校党总支书记，也是足球队的领队。他原本就是个足球迷，这些年陪着球队训练打比赛，现在聊起战术来头头是道，孩子们都服他。
1: 男女生门将，如果这个高球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高球你怎么办呢？
0: 耳濡目染，小队员们也慢慢读懂了球场上的门道。从姜超联赛的球员身上，他们学到了不少实战技巧。
3: 开始很自信，就他们觉得自己防守很好，就放三个后卫，不然的话就四个后卫。我们向他们学习，后卫长传到前场，他们的后场组织比较强。
1: 下一轮喀什队的主场，老师将会带大家到喀什队的主场观看喀什队的比赛，好不好？
4: 好。
0: 喀群乡中心小学足球队2021年正式成立。刚开始，孩子们只能在坑坑洼洼的沙土地上踢球。后来，当地联系了公益组织，在校园里建起了人工草坪球场，还组建了男队和女队。可是场地有了，谁来教呢？
5: 我们的这个沙河县足球协会的下属有九甲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的两名教练员，我们文体局积极引导他们这个社会的教练员，他们积极去跟学校合作，通过这个去学校带队，补充这个学校这教练队伍的空白。
6: 往前往前往前走，往里面停，为什么往里面给点儿？
0: 凯塞尔·奥斯曼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持有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书。从上海回到沙车县，他当起了孩子们的足球领路人。最初，学校组建足球队是希望借着足球这项运动陪伴孩子们成长，锻炼体魄。而这群乡村孩子身上不怕苦、不怕累。

0: 队的镜头却深深打动了凯塞尔。小队员米尔扎提江阿里木江训练时受伤了，凯塞尔让他休息，但是他却坚持训练。
1: 就昨天摔走了，头被磕破了，我妈妈让我请假回家，但是我害怕影响我训练，就一直在坚持。就有些时候汗碰到头磕破的地方会有点疼。
0: 米尔扎提江心里最向往的位置是前锋，这样能尽情享受破门得分的喜悦。可是结合球队整体阵容安排，他主动调整位置，从前锋转型成了守门员。这段身份转变的经历也让他真切读懂了团队协作。
1: 没有守门员比赛就会输，你得做好最后一道防线，管我进不进球，球队赢了我就开心。
0: 和米尔扎提江一样，现在全校有三个班级，120多名学生常年坚持足球训练。
2: 我以前都不爱跟别人说话，然后呢，现在进入球队特别活泼，跟队友互相配合，然后就交到了很多朋友。
3: 我就希望把这个孩子们带出这个山村，带出这个家乡，帮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如果以后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更好。
4: 流汗流成这样，
0: 热爱能抵万难，坚守终有回响。这支扎根南疆乡村的少年球队，凭借着不服输的劲儿，在县里地区各级比赛中不断拿到好成绩。
4: 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在本地是比较快的啊，因为获得的荣誉也比较多。
0: 在荣誉室，记者还留意到两件特别的球衣，这也是全体小球员心目中的精神标杆。
4: 这两个球衣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阿布拉罕，然后这个乌米提江呢，他最近刚刚入选了 U23 国家队，他也是我们沙车走出去的国脚球员。这两个呢，是我们孩子的榜样嘛，终于实现了这个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为国征战这个理想。
5: 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下，场地师资不断完善，喀群乡的孩子们带着家乡的期盼，一步步走出了乡村，走向了更大赛场。就在今年四月，这支足球队一举拿下2026年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全国冠军，让全国观众都认识了这支来自新疆乡村的少年足球队。
6: 机会，球进了。
0: 今年四月，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喀群乡中心小学的球员们一路过关斩将，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将全国冠军的奖杯高高举起。
7: 这个全国
1: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就有点那种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4: 然后这次
0: 能参加全国大赛，对这群孩子来说是不敢想的事儿。
3: 那个场地是真草场地，一上场以后，我们哇很兴奋哇，这个真草哎，但是真草对我们来说一个不好的，因为我们在没踢过，而且我们没有那个真草踢球这个鞋子，然后又很担心，但是我没说，跟他们说我们就是一匹野马，第一场比赛我们野马一样在奔跑起来，让他们看一下我们新疆的力量，新疆的精神。
0: 从小组赛一路突围到四强、半决赛、决赛交锋，球员们面对强队数次遭遇落后局面，却始终沉着应战，多次完成扳平、逆转、绝杀，最终以6战全胜的完美战绩问鼎冠军。
8: 这不是梦，我们是全国冠军。
0: 从乡村球场走上全国赛场，这群少年用热爱书写精彩，依托赛事选拔苗子，借助各界力量补齐软硬件短板，完善人才输送通道，多方携手守护足球梦想，让乡村少年奔向更远的未来。
9: 沙车县呢，通过这个县级的赛事活动，还有我们的学校的班潮、校潮，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表现突出的运动员积极输送到乡级体育部门。
3: 脚够不到，那只能用身体，全体用。
0: 眼下全队正在为即将开启的2034杯赛事全力冲刺。而就在孩子们收拾行囊启程奔赴全新赛场的时候，爱心人士捐赠的专业足球鞋、护具一一送到了孩子们手中。 他们将穿上新鞋去赛。

0: 赛场上拼出新的风采。
1: 在赛场上要展现我们刹车线的风采，要展现卡丁足球小将的风采。大家有没有信心？

0: 一块绿茵场托起了少年滚烫的梦想，一次次奔跑点亮了乡村无限的希望。孩子们坚守热爱，奋力向前，政府搭台，公益助力，多方合力让乡村足球有了蓬勃生长的土壤。深耕校园足球，传承体育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心怀热爱的少年从这片绿茵场出发，带着梦想一路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不行哦，
4: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
4: 奶糖，
3: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你。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今年是民法典实施五周年，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如何守护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AI 一键生成图片为何不受著作权保护？乌苏品牌遭仿冒，法院判赔50万。
1: 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0: 微信去骂人需担责赔偿，人格权益依法受保护，口囊肌专利维权胜诉。

0: 司法助力新疆特色产业发展。
1: 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0: 几大典型案例深度解析，高院法官权威释法，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五周年。这部法典共七编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创业经营都息息相关。五年来，新疆各级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大量的案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贾法官，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经典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实施五年来是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贾法官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民法典实施以来呢，新疆各级法院依法准确地适用民法典，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全面准确地适用民法典。五年以来，全疆各级法院审理了民商事案件100万余件，做到了新法旧法有序衔接，平稳过渡。第二呢，聚焦群众的急难丑判问题，严厉打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守住了务工群众的收入底线。我们也是深耕家事审判，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依法规范侵权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司法力量。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典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扎根，走进了我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2: 那我们先来盘点第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用 AI 工具一键生成图片的案例，也属于是新疆首例。我们来看短片。
0: 周某在小红书发布“为你撑伞”系列插画，其中一张由 APP 软件一键生成，后来他把包括这张在内的七幅图片的权利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公司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感恩母亲节一文中，使用了与那张 AI 生成图片几乎一样的图片。胡某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该单位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 AI 一键生成创作的图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依法驳回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2: 贾法官，这个案子呢，在当时是很受关注的哈，很多人会问，我用软件一键生成的图，这种创作难道就没有著作权吗？
3: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新技术给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民法典第123条就规定了，知识产权呢，实际上就是民事主体对于作品、商标和专利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那么本案中的图片呢，要想成为法律保护的作品，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也就是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智力性的劳动投入。
2: 那么这个案子里，周某的图片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3: 其实呢，关键是在于这个一键生成四个字。通过查明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某实际上对于图片的生成仅仅是输入了简单的指令，然后由软件自动生成了图片。其对于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提示词的设计、参数的调整以及个性化的加工等，都没有进行投入。换句话说，周某对于这个图片的色彩、布局以及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民法之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创新、激励创新，不会保护没有智力投入的创新成果。主持人，
2: 法院判决不保护，那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用 AI 工具进行的创作难道都不受保护吗？您说到这个独创性，怎么样才能做到独创性？
3: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法院呢，并不是不让大家使

0: 用 AI 这个工具，反而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有实质性的和有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一个使用。你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设计一系列个性化的一些提示词，对于咱们这个参数进行多轮的调整，并且在后期的加工过程中呢，进行了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选择，那此时生成的作品内容呢，就可能体现了咱们使用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作品的也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个判决的意义呢，也是在于民法典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这条底线，也体现了民法典在新技术面前保持定力和保持立法本意的生动体现。
1: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坏，工具可以新，但是创作的核心还是人。
0: 对，主持人，
1: 那我们来盘点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更接地气了，它是咱们新疆人都非常熟悉的乌苏啤酒。我们来看短片。
2: 新疆某啤酒公司是乌苏文字及图文系列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款乌苏河啤酒，生产商是某啤酒酿造集团，该集团还将乌苏河作为企业字号进行了登记。法院经审理认为，乌苏河与乌苏商标近似，容易造成公众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同时，乌苏啤酒长期使用红加白设计的包装装潢，因长期使用具有一定影响，被告作为同行，使用与乌苏啤酒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将乌苏河登记为企业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销毁仿冒包装，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50万元。
1: 50万元的赔偿力度不小了。那这起案例呢，被认定构成了商标侵权，还被认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么认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最终判决虽然适用的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际上两部法律的核心原则仍然是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基本准则，也就是任何的民事主体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产品层面，被告乌苏河啤酒的商标和商品装潢和原告乌苏啤酒实在是太像了。第二个层面呢，是企业字号，乌苏河企业字号和原告乌苏的字号也是太像了。这样呢，相关的群众就极易可能将被告的产品误认为是原告或者是与原告有关，而被告作为同行，他明知道乌苏啤酒的知名度，还这样选择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他的主观恶意是相当明显的。
1: 被告的乌苏和企业名称是在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为什么还会构成侵权呢？
0: 这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即便是企业字号已经进行了登记，但是如果企业字号与在先已经注册的注册商标，或者是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字号等构成相似，造成混淆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合理避让的义务了。那么就本案而言，被告如果是想要注册自己的商标或者是企业字号，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与原告不同的名字或者标识，但是呢，他明知道还这样做，实际上他的主观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具有报名牌搭便车的这么一个故意的行为。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真的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乌苏啤酒的系列产品。
0: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商誉，更是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民法典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包括了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那么本案中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销毁仿冒包装以及赔偿损失，也是全面准确适用上述民法典规定，对于保护我们新疆本土品牌具有重大的意义。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市场秩序。那第三个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近了，是关于工作微信群里的谜语权纠纷。我们来看短片。
2: 丹丹和浩浩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一次丹丹在工作微信群公布信息时不慎遗漏了浩浩，随后浩浩在群内发表侮辱性言论，配有粪便、猪头等表情，后丹丹前去浩浩办公室理论时又被

打伤，但浩浩并未就此停止，仍在单位发表言论，引发周围群众对丹丹的议论。公安机关对浩浩处以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但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丹丹遂诉之法院。法院认定浩浩侵害了丹丹的名誉权，判决浩浩停止侵害，在微信群公开。

0: 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1: 主持人这点问得非常好。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第990条对人格权进行了规定，第1024条专门对名誉权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具体到本案中呢，被告浩浩他就在微信工作群里头用侮辱性的语言、言辞和表情侮辱丹丹，导致丹丹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呢是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的。
0: 那为什么要单独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呢？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1: 这正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明确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浩浩不仅在微信群里头骂人，还事后打了丹丹。就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之后呢，他仍然在单位散布言论，导致群众们议论纷纷。这种行为呢，不仅对丹丹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他精神造成了损害。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支持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0: 那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想传递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1: 民法典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信号，那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工作群呢，它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在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可能会被截图而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发。民法典的人格权呢，是想告诉大家，您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最高级别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被告进行道歉，如果被告不道歉，那么法院依法会发布公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来承担。这体现了民法典的力度和温度。
0: 那最后一个案例和新疆特色产业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短片。
2: 乌鲁木齐某公司经权利人许可，生产和销售一种烤馕机实用新型专利产品。该公司发现新疆某商贸公司生产销售的烤馕机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新疆某商贸公司辩称专利评价报告不具有评判专利权效力的法定效力，依法判令新疆某商贸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75000元。
0: 贾法官，这个案例和民法典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1: 关系非常直接。民法典第123条明确列举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实用新型专利。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治理成果，激励创新。那么本案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保护的是一台烤馕机。
0: 那为什么会是烤馕机这么具体的产品？
1: 馕呢，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而传统馕坑技术很难标准化、规模化，而这项烤馕机实用新型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馕的生产从手艺活变成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那么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向来不是保护抽象的法条，而是保护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0: 所以这个案例不仅保护了一个专利，更是保护了整个馕产业的转型升级。
1: 是这样的，民法典呢这一条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位手艺人和每一个微小企业的创业者，只要你有创新，无论是多么小的技术，只要是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最终这项创新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0: 那四个案例讲完了，最后能不能结合民法典，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
1: 这四个案例呢，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关，一个是关于 AI 技术，一个是啤酒，一个是在微信群，一个是新兴技术，但是把它们放起来，恰恰就连起了民法典的全景图。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在新疆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还有很多，今天的四起案件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 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此呢，我也想呼吁大家学习民法

0: 典，适应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将法治融入日常，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1: 感谢贾法官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香蕉糖，糖的慢的糖的糖，火的凉的。
1: 啊，铁青，
2: 南瓜，
1: 哎，铁青，
2: 南瓜回来，跑这儿干什么？
1: 哎呀，这不是小杜良过生日吗？一会儿献完了，到红壁楼喝酒去。
2: 行，
1: 好不好？
2: 行，
3: 喝酒，晚上喝酒啊！
2: 走。
4: 杜花，
5: 哥，哎呀，你咋回来了？
4: 回来
5: 了，想死我了！
4: 哎，你看儿子去啊！
5: 哎。讨厌，睡觉呢，光想着儿子，就不想着我呀？
4: 谁说我不想你了？
5: 这还差不多。快，坐。累了吧？
4: 不累。哎，刚才我在路上碰到南瓜了，他们要给咱们儿子过生日，在鸿宾楼摆百岁酒。
5: 没问题，可以啊。哼，
4: 哎，咱儿子抓住不？
5: 你还真信这个呀？
4: 其实我也不信。就是图个乐呗，而且这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5: 谁都知道抓周要抓到金银财宝。哎，你见过抓那要饭的盘子吗？那他满街还那么多要饭的呢。
4: 不就图个乐吗？你还当真了呢？哎，看看，给你买好东西了。
5: 真的？嗯，
4: 那，哎呦，拿错了，给儿子的。哎，这个，哎呀，儿子醒了。
5: 哎，你别吓着他了。给我买啥了呀？你给我买啥了？
0: 天青，我跟你说，人家豆花可给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你得好好照顾人家。
4: 又来了。
6: 哎，我说，你这车轱辘话怎么说回来说回去的？人家拉骆驼的脚夫啊、炮手啊都走了，就剩咱们两个了。你呀，见好就收吧啊！
0: 这样，
6: 人家田青跟豆花都半年多没见面了，你就不能让人家早点回去亲热亲热？
0: 这，田青，你就说个说的对不对吧？啊，
4: 行，你说的对，我呀一定好好照顾豆花。
0: 还有小豆梁，看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

0: 大个子，你咋光知道吃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你这辈子不惦记着当爹呀？
1: 你才不惦记当爹呢！
2: 大个子，没事儿，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当上爹。
0: 谢谢田青啊，谢谢田青，
1: 谢谢了
2: 啊，喝点。
1: 谢，
0: 来，
1: 我就要当爹了。
0: 哎呀，当爹是真好啊！你说这爹和爹咋就那么不一样呢？你看人家田青吧，人家九死一生，可到头来还是家兴业旺的。再看我爹的，青灯黄卷，暮鼓晨钟当了老和尚，他倒是跳出三界以外了，可苦了我那可怜的老娘了。每天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清锅冷灶，望着黄土路，把眼睛都给哭瞎了。这是生，这就是命。
2: 南瓜，你别想那么多了，还是多挣些钱，好好孝敬你娘。虽然你爹不肯认你们，但他心里边一直有你们。
3: 哎，南瓜，今儿啊，是小栋梁的百岁
4: 哟
3: 啊，咱今天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好不好？啊，来，咱们祝栋梁百岁，
2: 来，咱们一醉方休，来
1: 来 来, 来，
3: 恭喜啊，
1: 干！
2: 哎，我跟大个子走了那么长时间。包头有什么新闻没有？
3: 新闻，这个没啥能算上的。
0: 哎，我倒是有个事儿，可能对于你来说还真是个新闻啊。
2: 什么事儿？
0: 就是翠翠的事儿吧。我喝醉了。
5: 爹回来了，不哭了啊！哎呀，又咋了？别哭了啊！不哭！哥，你咋了？不舒服啊？你这是咋了呀？喏，爹不高兴了啊！不哭！
2: 我问你，
5: 啊？
2: 翠儿的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
5: 翠儿咋了呀？
2: 翠儿为了救咱们，她死了。她死了，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5: 哥，不是我故意想瞒着你，是徐伯伯不让我告诉你。他怕你性子太烈，会出事儿。
2: 人家村为了咱们，连命都给搭进去了，你们到现在还瞒着我。豆花，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告诉我，你什么用心啊？
5: 我什么用心？我瞒着你，大伙儿瞒着你，那都是为了你好。谁都不愿意瞒着这个秘密。说到隐瞒，你不是也有好多事瞒着我吗？那翠儿到监狱去看你，你为啥不告诉我？你想瞒多久啊？你想瞒我瞒到啥时候啊？啊？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谁心里都不好受，我们没想瞒你，我想村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能干出啥事儿，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啊。村走了，咱能做的就是把青青抚养长大，等他长大了咱再让他认祖归宗，让他知道有个这么好的娘。村儿，他也能安心了。

0: 出了啊。
1: 豆华，这是我写的稿子，你帮我看看。
0: 行，你搁那儿吧。
1: 哦。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照顾生意了。
0: 啊，你去吧。啊，你那儿生意要是忙的话，没什么事就不用过来了。
1: 好吧，那我先走了。

0: 还有什么事儿吗？豆花，哎呦，徐伯伯呀，你怎么回来了？
1: 年轻没告诉你啊？
0: 你快坐，那还以为是。一路上还顺利吧？
1: 挺好的。你这儿呢？
0: 哎呦，讨厌，溢出来了。没事，来喝口水。 我这手太脏了，你这怎么样啊？挺好的。哎，我跟你说，走吸口已经拌出来了，您快看看。哎，手太脏了，快看看。
1: 哎呦，内容和版面都有改动啊。嗯，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啊。
0: 没有，谢谢徐伯伯夸奖。哎。
1: 我带了一个好消息，你想不想听啊？
0: 那可当然想听了。行了，您就别卖关子，快告诉我吧。
1: 那我告诉你啊，诺燕王子已经同意出任我们山西同乡会的顾问了，到时候会馆一开起来啊，你这一大摊子不定得有多忙呢。
0: 太好了。
1: 第二呢，诺燕王子准备投资，扩大田青的制铜贸易公司，多好啊。
0: 徐伯伯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你的话，哪有田青啊？你看看，你也给了田青很大的帮助啊。我呀，没有。关键是田青这小子聪明，自己也努力。我是在想啊，要是你娘知道你们两个现在这样，她会非常高兴的。哼，您想我娘了吧？
1: 哼哼，徐伯伯，要我说呢，您就抽个时间回去跟我娘把那婚事办了，不就行了吗？豆花，你也不想想，田青的贸易公司刚刚起步，你这一摊子又刚刚开始，我能走得了吗？
0: 反正我每次提这事儿吧，你总是有理由。

0: 那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都要牢记葛们的志同之志，更希望大家以此为行为准则，是我们晋商之精神，令我们晋商之大地。请各位将我们志同公司的训诫牢牢地记在心里。
1: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扶危自营为志，以义举义为器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田青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他带回来一个大驼队，光拉乐他的就二十几号人，还配了新枪。
0: 他发大财了？
1: 看样子是县北的，当了省山西同乡会长，还当了呢志同贸易公司董事长。
0: 看来他真是发财了。这么说，他是不是要收购咱的作坊啊？
1: 收购我作坊？我点了他。
0: 喊什么呀？董事长，
2: 梁伯伯，该是我看您的，您倒来看我了。
3: 来，梁大娘咋没来呢？来，
4: 在家看他的宝贝孙子呢。孩子，我知道你的公司刚刚成立，家里有好多事啊，需要规制。我本来不该这时候来打搅你们。
2: 梁伯伯，我们两家谁跟谁呀？
3: 梁伯伯，是不是又跟巧巧闹别扭了？
4: 没有，这次来呀，巧巧对于我们老两口子可好了。
3: 那就好。
4: 我是为了满对的事儿来的。
3: 那个，你们先唠着，我还洗着一盆衣裳呢。啊，
4: 好好好。孩子，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我想说啥。满对那个作坊弄黄了，我琢磨着这个事儿啊，他是自作自受。哎呀，多亏了你了，他还对你恩将仇报。当初就说走西口吧，要不是你，他一个秃头秃脑的，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能找到口外的道？要不是你，他能从土匪的手里逃出来？要不是裘老板看在你救过他的面子上，能让他到那儿去当学徒？别说呀，你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就是你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他也不应该跟你计较啊。这人呐，到什么时候都应该讲良心。你说大伯说的对不对啊？
2: 梁伯伯，你先喝点水吧。
4: 孩子，我这是替他说的。他跟我讲啊，说是他休了你的姐姐，你打了他一顿，你们两个这结呀就算结下了。可他怎么不想想，是他有错在先呐？他看你过得比他好，心里就不舒服，啊，他又怕你呀

0: 开个什么制革店，顶了他的生意，他就撺掇那瘦猴搞什么那个挖坟、掘墓，把你牵扯进去了，打了官司，把这个故意店呢就给赔进去了。可他倒好，这叫恶有恶报，这不是他把他那个作坊也搭进去了吗？
1: 梁伯伯，这些都是满对跟你说的。
0: 可不是嘛，那来的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儿喝了点酒，喝多了他就把他做的那些恶事一五一十的跟我都讲了。本来呀，他想到这儿来给你赔个不是，你还不知道他们面矮，这不逼着我到这儿来给你赔个不是。孩子，千不是万不是，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算是给大伯一个脸面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中部，
1: 您看，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能不答应吗？
0: 这事儿啊，以后就不提了，咱两家还得好好处呢。
1: 其实我从来就没把您当外人。
0: 孩子，我是说你跟满对儿。
1: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好，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看见你爹添药组了。
1: 我爹？
0: 上回我来包头，一直关在城边的那个出租小院里，城里啊也没来过几回。这回说来也巧了呢，我那天啊坐着那个马车呀，正走着，我这一扭头一望，田记棺材铺。我一看，那不是你爹田耀祖吗？20多年了，你爹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1: 你是说田光宗就是田耀祖，就是马爹？
0: 哎呀，你娘这20多年呐，可是难熬啊。他呀，那天准是看见我跟你大娘了，他躲起来了。你呢，认不认呢？这个事儿啊，我想我得跟你说，你自己做主吧。啊，天青啊，你说，单单这个命，我跟你大娘临走的时候吧，丹丹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是一天天瘦下去，他说的胃口不太好，东西也吃不下，那瘦啊，瘦都瘦脱相了。我跟你大娘一直惦记着，也不知道丹丹现在怎么样了。哎呀，一提起丹丹呐，我这心口就疼啊。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丹丹呐。
1: 梁伯伯，这跟您和大娘没有关系，是我姐命苦。明天我打封信回家，看看她到底什么病，实在不行我就把她接到包头来看看西医。
0: 那可得抓紧点儿啊。
1: 我知道了。哎，梁伯伯，现在球季黄了，球老板怎么样？
0: 不行，眼歪嘴斜，身子都歪了。哎呀，胃他都吃不到嘴里。哎呀，我就说呀，我要是走到那一步，我一头就撞死，不用活了，多遭罪呀。你说往炕上一躺，炕上拉，炕上尿的，还得叫人伺候，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不在这儿啰嗦了，你赶紧把家好好规置规置，我得走了。你忙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2: 梁伯伯，您回去了？
0: 啊，忙着忙着啊，你们忙着吧。
2: 那送送您吧。
0: 不用送了，不用。
2: 没事常来玩啊。
0: 好好好，
2: 慢点。
3: 我一看就像是赛半仙儿，他又出来摆摊了。我看绝对是
4: 多赏少，您看着办。
3: 没错，
4: 行不行？
3: 哎呦，谢谢啊。
4: 哎，谢谢谢。

0: 客官，你是算卦呀还是摸骨啊？
1: 我看相。
0: 客官真会开玩笑，山人双目失明不能看相。
1: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你应该记得我的长相。
0: 老朋友？那说客官，我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没有朋友。
1: 刀削面的削字，左边是个削，右边是个刀。哎，削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我是天亮前做生意的，想起来了吧？
0: 是你呀，
2: 三百仙儿，想你啊！这么多年，你让我们大当家找得好苦啊。
0: 那是因为当年四子王琦王府的卫队打你，所以你们才找我呀。
1: 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不是你出卖我。
0: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会会老朋友啊。
0: 哦，屋里请。
3: 天晴，
4: 何先生，赶快坐。
3: 啊。
4: 您找我什么事儿？
3: 哎，
4: 我儿子现在会写信了。哼，这小子现在真长大了。他说他想我，想他娘，他还让我给他奶奶和姑姑带吃的，就是信里一个字都没提自己。
5: 你们田家的日子啊，现在过得是其乐融融啊。
4: 何先生，您这次去，我娘的身子骨怎么样？
5: 哎，挺好的，一点都不像她那个岁数的人。只是你姐姐身体不太理想。
4: 是吗？
5: 人挺瘦，脸色也不大好。
4: 没办法，我姐得的这是心病。
5: 哎，
4: 这是什么？
5: 棺材铺田老板让我转交给你的，他一再让我叮嘱你，一定要用这笔钱把梁满对那个作坊给买下来。好了，信钱我都转交给你了，话也带到了，我该走人了。
4: 哎，何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
5: 球技也完了，我这饭碗也丢了，还得找个吃饭的地方。
4: 您不用找，还有我，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5: 天青啊，这田老板临走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天青啊，这田老板到底是你什么人呢？

0: 哎呀，来，二位爷，二位爷，喝奶茶。
1: 蔡百香，
0: 哎，
1: 你没听说我又拉起杆子了吗？
0: 那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
1: 你太不够意思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呀？
0: 那不是因为我曾听说过你提着刀找过我吗？我不敢找你。不，我说大当家的，你明知道不是我出卖你，

0: 还找我干什么？
1: 你是我的军师吴用啊，我不能没有你啊。
0: 我，哎呦，你可太抬举我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1: 扯淡，退出江湖还能走进来啊？这腿长在你身上啊。
0: 大当家，如果我不想重操旧业的话，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1: 不能，我不会做出这不仗义的事来。
0: 那你就放我一马不就得了？我不想当土匪了。
1: 谁想当土匪啊？我这么多年打打杀杀，把媳妇打没了，刚刚找到女儿又打没了，这回头一看呢，还真是有点灰心丧气啊。我也真想像你一样金盆洗手啊，退出江湖，可是我对不起这手下几十个弟兄啊。老二跟我说，说我手里没有实力，背后没有官府给我撑腰，让我学那个张小个子张作霖。你说让官府一招安，这摇身一变一个土匪成了东北三省的督军了。
2: 这自古以来啊，兵匪就是一家啊。
1: 我以前就跟官府不对付，我想做几笔大生意，等有了钱，我让这些弟兄们都做正当的生意，你看怎么样？
0: 真高，真高。
1: 可是要做成这几笔大生意，我就缺一样东西。
0: 缺一样东西？缺什么？
1: 你呀，就缺你呀。
0: 那说大当家的，你真是抬举我呀！我又不会拿枪，我又不会打仗，你说，
1: 你有学问呐、啊！我刘一刀一个大字不认，啊，绑了票就没有一个会写字的人，你总不能让我亲自去跟人家家属谈价钱去吧？
0: 哎呦，天底下那么多读书的人，你干嘛非找我呀？
1: 读书人是多呀，可读书人当过土匪的，就你一个。
2: 对啊，你赛半仙能掐会算，一打眼就知道哪一片肥哪一片瘦，这可不是哪个书呆子都能干得了的。
1: 这样吧，等我做成了这笔生意，你再回来做你的生意。
0: 不去。
2: 哼，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打算，你要是不跟我们走，我就一刀宰了你。
0: 宰了我？哎呦，我谢谢你，那是太给我面子了。来吧，省得我遭罪了。啊，
1: 二当家的，不要伤了兄弟的和气。赛半仙，要不这样，你还留在沙湖口做我的眼线，我给你100大洋。
0: 多少钱？啊，
1: 2个巴掌分成。山里豹就在神庙里待着，你有什么事就去找他。
0: 考虑考虑。
1: 好，我等你的回信。
2: 好好想想啊。天青，你打算收购梁满顿的作坊？
3: 有这个打算。曾经那么兴旺的作坊，现在闲置起来的确是个浪费。如果我接手了，还是这个作坊，还是这帮人马，我一定能把他办得比邱老板主事的时候更有声有色。
2: 这话我信。
4: 天青，不吹牛。
2: 反正诺言王子的意思是不想让你开这个皮匠铺。
4: 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反正我跟诺言王子都是一个意见，就田青的脑子干这个太屈才了。
4: 就是做生意更厉害。
5: 哎，那原先的孤一行，现在的志同公司，它不都是生意吗？皮匠铺不也是生意吗？
2: 那不一样，我们做的是贸易，它皮匠铺只是单纯的制造，这两种行业的利润差10好几倍呢，对不对？
3: 我在拉骆驼的时候你着手准备了。
2: 你说的是那10几家贸易货站啊？
3: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了诺言王子的加入，把口外所有皮匠铺生产的皮革收购起来，再转手卖给俄国商人。
2: 风险大吗？
3: 您担心的有道理，利润大，风险自然也会大。
2: 反正你考虑考虑吧，一定要慎重啊。

0: 整个知道。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1: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石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石防尘。高程度石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5: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2: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6: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6: 你看这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7: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
8: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7: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

0: 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2: 万宝敦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在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200-300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戴着特方便，还很趁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1000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得超值。陕西的刘先生说，他年轻时最想要的就是手表，有块手表走路都带风，但那时候物资短缺，刘先生当年没钱买，只能羡慕别人，这一羡慕就是40年。还好女儿孝顺，为了弥补刘先生这个遗憾，送了他一块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这表高端大方又实用。刘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戴上一块像样的表，终于圆梦了。现在他到哪里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

0: 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型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人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实心钢高端腕表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

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

0: 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5: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4: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6: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7: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8: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7: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6: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顿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9: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

0: 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0: 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哎，我说呀，咱也不用跟那梁满对置气了。徐伯伯啊，是不太了解他。哥，你把那铺子盘过来算了，省得他哪天咸鱼翻身之后反过来整你。
1: 人总是会变的，你也不能把他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再说，还有梁伯伯。
0: 哎呀，这事儿啊，跟梁满对他爹娘没关系。我承认。 人是会变的，可你也不想想，人是为啥变？老实，他是比那会儿啊把他爹娘赶回祁县老家的时候孝顺多了。可是他那时候的不孝啊，不是真正的不孝。哎，你还记得吗？他那时候老说我爹说这个呀，我爹说那个，说明他那时候心里有他爹的。只是他那会儿的寄人篱下呀，同那一大笔财产相比呢，他就没他爹了。 啊！即便在那时候啊，他也背着巧巧的，偷偷的给他爹娘送干粮呢，还偷偷送钱呢。哎，要我说呀，是他心目中那份财产啊，没那么重了，所以啊，他才在巧巧面前啊，大胆的直起腰杆来，把他爹娘接回来。可是哥，你知道吗？这不代表他呀。
2: 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变了，也不代表他狡猾、小心眼儿，见不得别人比他好的坏心眼子也变了。
0: 你呀，真厉害，我就说一句话，你就说出一大筐来。我还没说完呢，后面还有呢。哥，我看索性你把他店盘过来算了，省得他以后自己败光了。啊，
2: 你呀，自己说吧。
0: 哎呦！
3: 天青来看你来了，
2: 舅老板，我来看您了。
0: 坐吧。哎，我先上楼了。
3: 天青，我对不起你啊，
2: 舅老板。

0: 别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而且呢，你也救过我的命，也重用我，还栽培我呢。本来我很想在这里好好办一番事情，可是后来我拒绝了乔乔，俺队儿又休了我几，所以我只能离开了球技皮匠铺。您这么硬朗的身子骨，怎么一下子就病了？
1: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看错了人，看走了眼，满座，他不是同意。别说这些，你的病不能着急上火。别说了，姐姐，我有一件事想求你。
2: 你说，你救救我方吧，这不是为了满顿，是为了我，乔乔这孩子，你命苦啊！他要是不饶了我，我死不瞑目。
0: 乔老板，乔老板，您别着急，我答应你，就为了当年您和小姐在法场上给我喝的那碗壮行酒，俺也不会让裘继广掉的。
3: 天清，谢谢。
0: 好了，您就安心养病吧，啊，放心吧。
2: 谢谢。
3: 这是牛师傅临死时留下的秘方吗？哎，两满队把所有的伙计全辞了，他的作坊彻底歇了。原先我寻思棺材铺的田老板也恨两满队，我以为他能收购他的作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什么原因，田老板把自己的棺材铺兑给了别人，走了，离开了包头，无影无踪了。所以啊，我天天等您回来。
0: 您我最知道了，您在球技当外柜的时候，那生意是最好的时候，您这一走啊，那生意就跟老太太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这生意啊全毁在两满队手里了。所以啊，您收了两满队的铺子，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别的我不敢说呀、啊，我给您当个掌桌师傅，那是绰绰有余。
4: 好吧，这样，让哥再考虑考虑。
3: 哎，好，那。
5: 我等您回信啊！啊，哎，这样的好事抓点紧。
6: 好。
5: 小二啊，加点水。
7: 哎，好嘞。
5: 哎呀，不错。哎，慢走啊。
6: 哎呦，梁老板您来了。
5: 来了。 田老板跟何先生等您半天了，楼上请。
6: 嗯。
5: 您慢点啊！
6: 慢用啊！哎，梁老板上楼了。
5: 哎，来点茶。不错，嗯，味道真好。哎呀，现在事儿不好说呀。
6: 您慢用啊！
5: 就是啊。哎，梁老板，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快请坐啊，坐。
5: 各官，这是您要的茶，请慢用啊，慢用。慢队儿，来吧，喝茶。今天呢，二位老板请我来做中人，我是深感荣幸啊！我一定做到公正、公开、公平。 再说了，这些年来，我在裘老板那儿，他待我不薄。我这个人呢，是知恩图报的，所以今天我一定多帮帮梁老板。
8: 等等，我咋听不明白呢？你帮我啥？
0: 曼队儿，咱俩是因为娥姐的事儿，结了仇，有了积怨。

0: 圣儿不对。
1: 那是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亲戚成了陌路。其实想起来挺遗憾的。
0: 这以前的事儿呢，圣儿先做的不对，对不住啊，天谦。
1: 曼顿儿，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因为我答应过我姐。
0: 你姐说啥了？
1: 不会报复你，永远不能跟你结仇。
0: 我对不住你姐，我这是遭了现实报了。
1: 那对儿，我们两个就让过去的那些不愉快都过去吧，就像翻黄历一样，一下子翻过去。
0: 你大人大量，谢谢啊。
2: 哎呀，巧巧啊，孩子咋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3: 你说孙子怎么了？
2: 是不是病了？
4: 不是，他呀非听满堆唱山西梆子才睡呢。
3: 这个我成啊，满堆从小不就是我这么唱的吗？
2: 那你快唱啊。
4: 爷爷吧，
3: 来，好孙子。哎，
4: 娘您坐。
2: 哎
4: 哎，娘，这是您给孩子做的呀？
2: 是我给孩子，不是我。哎呀，你瞅我这记性，是我给孩子做的，
4: 真好看。娘，你手真巧，我就不会做。
2: 哎呀，你有福啊，省得累得慌。
4: 看您说的。
2: 哎，满对儿呢？
4: 好像喝茶去了。
1: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说另一件事，我想帮你把作坊重新开起来。
0: 重新开作坊？
1: 是，把你原来的工匠都找回来，一心制坯子熟坯子。
0: 这牛师傅把秘方带在棺材里了，我手头没有秘方，现在又找不着那会熟皮子的掌桌师傅。
1: 你不是有一个顶替牛师傅的掌桌姓赵吗？牛师傅的配方不是在他手里吗？
0: 在他手里？我问过他呀。
1: 这事错不了，我今天来之前就这个姓赵的，他劝了我半天让我收买你的作坊，然后让他来当掌桌的。
0: 王八蛋！我他妈……
5: 哎，梁老板，您这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翻脸呐！你真把他逼急了，他再来个矢口否认，再把秘方给弄毁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0: 哎，不，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小人。我现在就是拿着秘方也没用，你知道我这我……
1: 你是不是没有钱？
5: 哎呀，这得一大笔资金呢。
1: 多少？
5: 哎呀，怎么也得450块大洋。
1: 行，这钱我出了。
0: 天谦儿，闹了半天你要收购我作坊啊！我跟你说，
1: 我什么时候说要收购你作坊了？
5: 哎呀，梁老板，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啊，慢慢说，啊！
0: 你不收买我的作坊，你干啥？放高利贷？
1: 你什么时候见过放过高利贷？
0: 那还能干啥？入股？
1: 满对儿，你就放心吧，

0: 这个做法，还是你一个人？
1: 哼，哎呀，那个不明白，那你凭什么究竟啊？你慈善会的？
0: 不会，那是个生意人吗？
1: 哎呀，你就直说吧，我弄不明白，那你这到底是干剩了？啊？
0: 那这个算是给你的定金吧。
1: 上定金。
2: 来，慢点
3: ，哦哟！
2: 哎，来，
3: 来喽！哎呦，慢点！
2: 哎呦，
4: 乔乔！
2: 哎，
4: 乔乔！
2: 娘，哎、爹，你们先看着，我看我爹去。
3: 哎，去吧。
4: 乔，
3: 哎呀，
4: 乔乔，
3: 我这大孙子多漂亮啊！
4: 乔乔，
2: 哎，爹，怎么了？
4: 对儿，满对儿
2: 啊！您说满对儿啊？他去茶楼喝茶了，还没回来呢。那我给您打杯水喝。
0: 满对儿，从你开工那天起，所有赎出来的皮子，你只能卖给我。
1: 价钱了，
0: 别人给你什么价钱，我就给你什么价钱。
1: 你不给我钱，我怎给那个工匠发那个劳金呢？
0: 这个你放心吧，我每次只扣贷款的三分之一，要给你三分之二的现金。
5: 绰绰有余。
1: 还有呢？
0: 等我的450块大洋都还清了，三年之内，你要保证，你所有的皮子还是只能卖给我。但是你放心，还是外面给你什么价格，那天青就给你什么价格。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1: 那我同意。
0: 好，空口无凭，我们立个字据。何先生
5: 啊，请二位过目。

0: 来生意谈成了。哎，谢谢啊。
1: 您慢走啊。
2: 还有问题吗？
3: 就这了？
2: 那就签字。
3: 好，好。我这没带印章，按手印成吗？
2: 行，就按手印。
3: 这个，我怎么跟做梦似的？这是真的吗？天青啊，你这等于把哥给救了。
2: 没那么严重，这个又没吃亏。
3: 你要不来这一下子，这个我就得把作坊给当了。那你说我怎跟裘老板交代呀？
2: 曼顿，其实裘老板对我也是有知遇之恩的，而且他也没有少栽培了。
3: 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何先生你也听着，天青。就打从今儿起，在我梁满队心里，你还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0: 我梁满屯要再做一点对不起你田青的事儿啊，我就不够那一撇银呢，我就猪狗不如了，我就。
1: 看看你，看看你，又严重了吧？
0: 就这话，就是这话。何先生，你今儿别动啊，待会儿我请客。一来呢，咱签了这合约啊；二来呢，我这作坊起死回生；三来，咱俩重归于好。咱去那包头最好的鸿宾楼喝个痛快。
1: 行，好，小二，拿一你来。哎呀，
2: 哎，我说，你这急急忙忙的干嘛呀？
0: 取钱。
2: 取钱干什么呀？
0: 请田青吃饭。
2: 啊，吃饭？哎，等等等等，你回来，你把话说清楚了。
0: 田青出450块大洋帮个作坊开张，跟请他吃饭。
2: 啊？
0: 咱要还了。哎。哎
2: 呀。什么呀？什么又活了？
3: 谁？
4: 我。
3: 哎呦，吓我一跳！刘一刀来了没有？
4: 和刘一刀没关系，我有话跟你单独聊聊。啊？哦、
3: 那坐
4: 坐坐坐。嗯，咱俩单独说点事儿。
3: 有事儿啊？

0: 日后也有出头之日啊。
1: 好想法，不，你跟我说这干啥呀？
0: 你毕竟是个读书人嘛，咱就说梁山的吴用。那吴用当初也是支持宋江招安的，你不会为了几个钱儿就甘心一辈子当土匪的眼线吧？
1: 你说这话他在理儿。
0: 我跟你说啊，你呀面子上是给刘一刀干，暗地里实际上是跟我干。
1: 我跟你
2: 哦，
0: 咱做几笔大买卖，挣足了面子钱，用钱铺平了当官的道路。到那时候，塞班仙儿，我如果干上了团长，你起码也是个营长。
1: 我不会，不会弄枪啊。
0: 就说你营长干不了，你也可以弄个秘书、副官什么的干干吧，是吧？
1: 不是，
0: 再话说回来啊，只要你肩膀上扛了个。

0: 看我有能力了，看我是个读书人，嘿，等着瞧吧。
1: 你这怎么了？
2: 这瞧，
1: 孩子刚睡下。
2: 哎，我跟你说，哎，瞧瞧，你知道我今天吃饭花多少钱？哎，瞧瞧，这个数。
1: 你不过了你。
2: 我跟你说，人家天津这回是大的，那我也不能丢人，包头上数一数二大点了。他醋华语，你爹当年都没舍得吃吧？哎呀，那楼上楼下那就看我了。这东西有时候别怕贵，吃的是个身份。
1: 好了好了，你别白活了，你赶紧歇着吧。
2: 啊，你以为我醉了吧？嗯，我是高兴啊。你说昨天咱还商量着卖铺子了啊，明天咱就得红火。我爹的话怎么说？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倒炕。你别看田青小子现在阔，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肯定超过他。
1: 行行，能超过他。

0: 照顾他。
1: 我听你这话，你就不相信了？
0: 相信，相信。
1: 你不信啊？我这个我得跟你讲讲啊。你说这个我爹传我句真言，庄稼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哎，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得虚心点。我告诉你，庄稼人最重要的是垄沟里找小米儿。学问大了，你琢磨去吧。真的，我跟你说，经商一个道理。你看这经商啊，他得有作坊，包头人管这叫什么做商。你看看这大片房产，作坊，我就做商。田青是啥？行商。你别看他现在牛哄哄，你仔细看，他连那住的都是租的，他那贸易那什么那货站，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我这铺子，牛皮子熟坏了，铺子黄了，可咱船烂了有木头，木头烂了有钉。田青呢，开个大的贸易公司，雇一铺牛啊，管什么用？一场官司下来拉乐他去了，穷光蛋一个。为什么？他不懂往土里扎，他不懂那垄沟里找小米儿，他是个笨蛋。
0: 哎，我说你，你怎么这样说天青啊？人家今天还帮你呢，你有没有良心呢？
1: 哎呦，你看这个心疼啊。我知道你当初看上是田青，可惜人田青看不上你。
0: 雷梦德，你还上那三角峰三角峰去？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滚滚。
1: 你让我滚我就滚。哎，你我凭什么滚？哎，你要找抽了吧。
2: 邱老板，这账目情况就向您报完了，要没什么事啊，我赶紧安排人明天进生皮子去啊。不进呐。楼上。梁老板跟小姐斗嘴呢，没事儿。
1: 这个君君臣臣啊，父父子子，真就不能乱了。
0: 吵什么呢？
3: 人家两口子吵架，你就跟着插个啥呀？
0: 我看看去。
3: 睡，睡觉，赶紧睡觉啊！
0: 你，
3: 哎呀，别啰嗦了，赶紧睡觉啊！
0: 我错了，
3: 睡。
1: 你张两只耳朵给我听着，田家是我哥们儿，我哥们儿帮我是应该的，我原来帮他多少忙，你知道？你等着我这铺子建起来啊，你看看谁厉害。那对了。等我新铺子开张，不能再叫皮匠铺了，得叫制革厂，兴盛制革厂，怎样？怎样？就这样定了，兴盛制革厂。我也不能再叫老板了，我得叫经理。对，兴盛制革厂经理。两马堆儿。
0: 行了，你孩子都睡了，你嚷嚷什么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1: 咋老那么扫兴了？我上楼下睡去，我不跟你这睡。哎，这小贱壳跟爹睡去吧。
0: 干什么呀？这孩子睡了。哎，你别吵醒了。你把孩子给我，别把孩子吵醒了。我的孩子，别哭，你怎么了？你给娘哭一声啊！孩子
4: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啊，
0: 娘，孩子连哭都不会哭了。
3: 哎呀，后背，后背，后背，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奶奶哭。

0: 医生啊，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孩子们都喝多了酒，把孩子从楼上摔下来了。哎呦，
1: 你故意生来，别吓唬奶奶啊！
2: 这还有救吗？
0: 点亏，点亏，你哭啊！点亏，你给娘哭两声啊！
2: 没劲儿，我的孙子！你这个畜生！你畜生！你混蛋！你臭小子！我打死你！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

0: 小乔。
1: 哎，梅老板，这孩子再不埋就得臭了。
2: 大哥。

瞧瞧，我只是咱们这儿的一个管账先生，按说呢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跟裘老板在一起，我是一直看着咱们裘记一步一步壮大起来，我也是看着你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裘老板过世了，你包头也没有什么亲人，我说句倚老卖老的话吧，我也算你的长辈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金马踏宴，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酿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

0: 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了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3: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2: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1: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3: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3: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2: 对，
3: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2: 好，
3: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

0: 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那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0: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1: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

0: 这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0: 嗯，
2: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0: 嗯，
2: 绵长不断。
0: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0: 嗯，
2: 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0: 嗯，
2: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的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

0: 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多高档的五香，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1: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老。

0: 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土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3: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2: 对，
3: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2: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3: 必有大喜；
2: 酒杯一抬，
3: 好事就来；
2: 酒杯一泡，
3: 财源兴盛；
2: 酒满杯，
3: 情满怀，
2: 马年好运排成排。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土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您在天有灵都看见了吧？您找的好女婿，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0: 他爹呀、啊，自从孙子死了以后，那俩孩子是越来越僵了，连话都不说了。
1: 看晚队两口子总这么僵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乔乔还是转不过弯来呀、啊。
0: 说的是啊。
1: 常言说，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可这两口子，这都不在一个炕上睡呀、啊，走路碰面，这都不说话。这两股绳啊，要是一直这么拧下去，离大把刀可是不远了。
0: 范屯已经休了一个担担了，这个家要是再过不下去，多让人笑话呀。
1: 过下去过不下去都在乔乔一个人身上。
0: 他爹，要不你去劝劝乔乔。
1: 我这一个当老公公的，深更半夜的跑到儿媳妇房间，好说不好听啊，瓜田里下的还是躲着点好。
0: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自己就不能去啊？
0: 我去，我这笨嘴笨舌的，我会说些啥呀？

0: 瞧瞧屋里看他睡了没有啊。
1: 哎，乔乔，乔乔，乔乔，还没睡吧？乔乔，我跟你爹想跟你说会儿话。
2: 坐吧。
1: 哎，坐。
0: 啊，哎，
1: 记住。乔乔，晚上吃饭了吧？那饭菜还合口吧？啊？
0: 乔乔啊，我知道，你爹这辈子最疼的就是你。
1: 哎，是啊。
0: 按理说啊，你爹这么有钱，娶个三妻四妾的成不成？成。可你娘去世之后他就没有找，为什么？他是怕你啊受后娘的气。哎呀，这你爹这一走啊，你连个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这心里能不难受吗？还有小殿魁，白胖白胖的大小子，都会笑了，都能抓人了，咋不咋不的都能走了，冷不丁的这就没了，搁谁心里那也受不了啊。这老话讲啊，女人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两件事儿，一是中年丧夫，二是啊老年丧子。女人要是年纪轻轻的时候死了丈夫啊，这不怕，可以想办法再找一个，可人到了中年了就不好找了，一守寡呀就得守后半辈子。戏文里不是讲啊，闺房冷落，绣榻悲寒，那下半句啊就是说老来丧子，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啊，养儿防的就是老。人到中年呐，死了儿子这不怕，男人是八八六十四，女人七七四十九，这都可以再生养。可这人到了中年了，儿子死了那就是死了，苦吧苦业一辈子。哎呀，我知道你是恨的板对这个事儿做的，那就像是酱子缸里煮秤砣，混蛋得砸锅。今天我晚半晌我还到他那儿去骂了他一顿呢。孩子，可这话又说回来，满对呢把孩子摔死了，他心里你心里都难受，我敢保证他心里比你心里更难受，他后悔呀。前两天他跟我讲肠子都悔青了，
2: 我恨不得杀了他。
0: 你以为爹没这么想过？刚才爹一进门不就说你心里不好受吗？可咱乔乔是个明白人，你们外面还欠着四五百块大洋的饥荒，要是这次再有个闪失，孩子在这儿也住不成了，把你

0: 也得赶到大街上去。孩子，你不想跟满豆过了，想跟他离，这都行。可你现在说什么，也得叫他把这批皮子数好了，把饥荒还上。到那时候，你再把他扫地出门，和他离了，那也不迟啊。说什么，现在你也不能叫他分心，和他斗气。乔乔，你说爹说的对不对呀？
1: 乔乔，我们回来。

0: 你说，你也不能光把客厅改成经理室吧？这里里外外该改的就改了吧。还有这个床，是不是应该把它扒了，把它改成书柜，也能放一些账本。你说我说的对吗？
1: 我也这么想过，可我睡哪儿？
0: 你有老婆，你说你该睡哪儿？

0: 哎呀，没看出来呀、啊。
1: 没看出来什么呀？
0: 你还挺能白活的嘛。
1: 这怎么叫白活？这叫见识。这么说吧，就在咱们祁县那十里八村的妯娌吵架，儿子忤逆，兄弟分家，猪拱地头子，这家的枣树结的果子长到那家归谁了啊？前院房子的后院墙挡住了后院的光了，这不都得我去说和说和呀？
0: 哎呀，这我知道。
1: 你就知道个表面，可那阵势你没见过。我到了那儿啊，那是往中间一坐，好茶就给我上上了。这边是公说公有理，那边是婆说婆有理，那咱就得听着，就听他们来回的这么吵啊，吵到最后就没声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心存公道。哎呀，这把这道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这么一说啊，说的那没理的那是哑口无言。这时候是最关键的，这才见真功夫。哎呀，说和好了，人家好酒好菜的给你摆上了，说的不好，大棒子一挥，滚出去了。
0: 我就说呢，怎么你每次回来身上都挂彩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睡了。
1: 好好。
2: 今天几几了？
3: 没看见月亮吗？十七了。
2: 咱的小电葵跟爹再过几天就三七了。
3: 是啊。
2: 再过两天你跟我一块上坟吧，这一肚子的话快憋死我了，快点念叨念叨。
3: 是啊，念叨念叨吧。

0: 瞧瞧，打咱爹病这两年多，我真是诚心实意想把咱这作坊做大做好，可差点把咱家业给败了，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1: 这也不能全怪你。
0: 可是我最对不住他老人家的呢，就是没照顾好你。我知道当年你跟你爹选中的是田青，可田青呢想娶豆花，你们没了生姜，找红枣这才选中了我。你跟我这么个人过一辈子，那是委屈你了。我梁满堆不是个糊涂人，我从个小学徒到少掌柜、大老板啊、上门女婿，这多大的恩德，我懂。我早就跟那个老天爷发誓，我得把你当个宝贝似的疼。可我笨手笨脚，你说这小电鬼儿他招谁？亏了你们了，是我亏了你们。先生，
2: 这是怎么了？又出事了？
3: 瞅你，刚才还吹你是大能人呢，连女人的哭声都听不出来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呀就等着抱孙子吧。睡觉吧。
4: 听说了吧，满队就要重新开业了。
5: 是啊，我听说了。哎，你说咱们都是一块儿出来的，你呢咱们就甭说了，做得非常不错。我呢现在好歹也说得过去，这梁满队啊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块产业了，就是南瓜呀应该加把劲儿了。
6: 哼，这叫啥？这叫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还有个拉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4: 你就这点能耐？
6: 哎，我就这点能耐。我跟你说啊，要我学梁满对，我没那么厚的脸皮；要我学你啊，我没文化也没胆量。哎，你干你的商行，我做我的油面烤姥姥。
4: 哎，我想问你们，你们到底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6: 干啥？拉骆驼？我怕碰见土匪。
4: 你们愿不愿意往我的公司里入股啊？
6: 入啥股啊？
4: 我的股份公司。
6: 哦，我那钱都存到银号里，人家有利息，我存100，人家一年给我105，还能下崽呢。
5: 你别打岔，哎，咱听田静咋说，你接着说。
4: 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想把口外大一点的皮货公司的货都吃下来，就用我一家公司来做。这样，我在下个图的贸易市场就能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这样呢，又可以避免兄弟贸易之间的逆差，保持一个最高但又不是公平的价格。
5: 哎，我明白点了。
4: 对外销售的价格高了，对内收购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这样厂家就能获利，这样的产品的产量就能大幅度的提高。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就你们这个小店，你们一天卖10T 犒劳了，跟卖100T赚的钱一样多吗？我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多，这当然需要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多了。南瓜，你的钱放在银号里，一年最多下5个子，如果你投入到我公司里，一年我保证你不少于20个子。
5: 啊，
6: 那么多呀。
4: 你们来看看，看看这个小油面馆，我认识他都7、8年了吧，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还按照现在的经营方式继续经营下去，我敢保证就算再过个7、8年，他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把钱投入到我这里来，我保证3年之内能让你的本钱变利息，利息再变本金，你们两个再吸收点投资进来，这钱我可以出，把他的鸿宾楼一道并过来。

0: 我们那要是入了股，那对你有啥好处啊？不光是为了这个患难之交吧？
1: 我呀，我是要用你们的钱去赚我自己的钱。
0: 哦，好，那这样的话，我明天去趟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送过去。
1: 好，我一起出来，给你一块送过去。你们俩这就对了嘛，这叫有钱，大家一起赚。
0: 对。
2: 哎呀，你看看，
3: 兴盛制革厂隆重开业，
2: 兴盛制革厂
3: 成招制革工人，三十
2: 月包吃包住，
3: 月薪三千，包吃包住，
4: 真不错啊！
3: 是良机，
4: 就是啊，
2: 是啊，是。
1: 来吧，
3: 哎，梁老板，
1: 哎，以前叫梁老板，现在应该叫梁经理。
3: 哦，梁经理，我们还想再跟您当伙计。
1: 哎，以后啊，这兴盛制革厂的伙计们啊，都改叫工友了，懂吗？
3: 哦，对，工友，
1: 哎，
3: 工友，
5: 去登记吧。
1: 哎，你们几个跟我来。
3: 哎哎哎哎，
6: 哎，何先生，呀，何先生，哎，你们都来了哈。哎呀，梁老板，您在哪？梁老板，
5: 你也来应聘呢？
6: 啊，这，咱们俩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如今你重振这球技皮匠铺，
5: 兴盛制革厂。
6: 兴盛制革厂，对，这名起得好啊！我怎么也不能不回来帮你把这兴盛制革厂给兴盛起来。
5: 拿出来吧。
6: 什么呀？
5: 甭跟我装傻，我要整你知道。
6: 啊，你说那配方是吧？哎呀，我这不是一直给您存着呢吗？如今呢，您开这个制革厂啊，我怎么也得完璧归赵啊！哎，
5: 老于，
3: 哎，梁经理，有什么吩咐？
5: 拿着。
3: 啊，
5: 从今儿个起，你就是掌桌师傅了，住牛师傅那间房子。
6: 啊，
3: 哎呦，谢谢梁经理提拔，谢谢啊。
6: 梁经理，我干什么呀？不行，我干外柜也行。
5: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这儿不要忘恩负义的人。
6: 这
3: 你干什么？
6: 这配方是我交给你的。
5: 这本来就是我的。
6: 这么说你真不用我啊？

0: 我忘恩负义啊！我忘恩负义，我也比你梁木墩强。你是什么东西变的？他们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你个上门女婿，啊！你吃软饭的，啊！你是怎么对待牛师傅？你又是怎么对待裘老板的？哎，你把这裘记改成兴盛了，哎，你把裘字取消了，你就是忘恩负义，你就是最大的忘恩负义。
1: 你说完了没？
0: 没有，我要把你的脏事、丑事、坏事，在包头的山西人里面，在口外的同行里面，都给你抖了出去，我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1: 老于，
2: 哎，
1: 找他。
2: 哎
0: 哎，人家敢，
2: 你
0: 敢，
2: 你敢，
0: 我来，来，
2: 打死你，我打死你。
3: 坐了。徐伯伯，
4: 嗯，
3: 您看现在生意已经上路子了，您是不是也该回山西了？
4: 是。你的公司现在是上路子了，可我们走的是行商，跑的是驼队啊。现在军阀混战，外边多乱呢，你把驼队交给大个子一个人，我不放心。
3: 这个都想到了，那打算多雇几个炮手保护驼队。
4: 那正好，我是王府的梅林，我帮你带炮手。
3: 这你就别管了，那炮手里有炮头。
4: 你别说了，我还是诺言王子在这儿的代理。

0: 就这么定了。
1: 行吧，大个子，
2: 哎，
1: 你呢就帮我管好驼队。
2: 行，放心。
1: 少侯，这二十几家制革厂和十几家货站都安顿好了，这个掌包就由你来做。
3: 我掌包？我这两下哪成啊？哼，
1: 说你成就成。你总不能让我又管进货出货，还跟着驼队到处乱跑吧？
3: 你信得过我？
1: 那当然信得过你，我们俩是一起患过难的朋友嘛。
3: 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给你干出个样子来。
1: 这就对了。你们可以先去趟东胜的货站，这路也近，路上也算太平，等你们回来休整一下再去下个毒。反正你们俩要有什么情况就直接请示徐伯伯。
2: 啊，行。
4: 田老板在家吗？
1: 我出去看看。
4: 田老板。
1: 老赵
4: 啊，
1: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4: 嗨，别提了，我被梁板凳像擤大鼻涕一样给甩了，我这是走投无路，我这投奔你来了。
1: 你投奔我？可是你是皮革行业的掌头师傅，你投奔我有什么用？
4: 你不是交定金给梁板凳收了一批皮子吗？我给你当代理呀。您放心，在画等的时候我就卡住他，一等的时候呢我给他画二等，二等呢我就给他画三等，量尺的时候啊十尺我就给他算九尺，保证您占便宜。
1: 老赵，
4: 哎，
1: 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4: 您说我改。
1: 就凭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你一辈子都改不了。
4: 我哪句话不是为了您好啊？
1: 你那不是为我好。你知道晋商做生意讲究的是什么吗？是诚信，要货真价实。你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你都要干什么？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不是光靠欺骗就能行的。你那些花花招不适合吗？
3: 行了，老赵，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癞蛤蟆，你跟我们就不是一路人啊！你趁早赶紧换个地方找饭吃去啊！
4: 好，天晴，牛叔的配方在我手里这事儿，是不是你跟梁本队说的？
1: 我没有必要帮你隐瞒。
4: 我承认我不是东西，可是我觉得梁本队比我还不是东西。你怎么能不计前嫌跟他一起共事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我
3: 这有什么好笑的啊？
4: 我笑他，我笑你养虎为患，引狼入室。我坏我坏在表面上，可梁满对他坏在骨头里。天晴，有句话我给你搁这儿，你早晚让梁满对给坑死害死算计死。
3: 老赵，你赶紧走。
4: 我好笑意来找你，想把配方交给你，你这非但不领情，还在梁本队那出卖我，让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仇啊算是跟你结下了，这仇我早晚要报，这辈子报不了，我下辈子变成淹死鬼我拖你跳河，我变成吊死鬼我拉你上树。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我觉得你比梁本队更可恨。
3: 大哥子，把他给我扔出去，快快快快，
4: 你
2: 扔，快出去，出去，出去。

0: 枕头大人的，
1: 给点钱嘛，
2: 给点钱嘛，
1: 给点钱嘛，
3: 大爷，
4: 真是可怜呐，
3: 大爷，大爷，给点钱嘛，
1: 给点钱嘛，
4: 哎呀，
1: 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嘛，
3: 好先生，给点吧，给点钱吧，
4: 来，去买吃的去吧，
3: 大爷，谢谢，
4: 去买点吃的吧，啊，去吧，啊，
3: 哎，大爷，大爷，
4: 没了，我家里不富裕，我实在是没了。

0: 要不这样，您到前面那儿有一个山西的同乡会，到那儿有吃还有住还有喝的，
1: 啊，
0: 去，都到那儿去吧，快去吧，去吧，啊，
2: 来了，
3: 来，
2: 来了来了，
3: 排好队，
4: 粥好了，
3: 下一个，
4: 一人一碗粥啊，别着急。哟，许伯伯您回来了。
3: 别着急啊，都有。
4: 别乱啊，排好队，都有份的啊。别着急，把碗都端好了啊。
3: 下一个。
5: 别撑坏了，
4: 排队啊。
6: 老乡啊，蝗虫多吗？
7: 多，铺天盖地，呼的一下落下来，咔哧咔哧，一会儿的功夫，地里的庄稼就剩一根光杆了。
6: 那祁县怎么样？
8: 祁县啊，祁县没事，就是北边的厉害，也不是全受灾，就是蝗虫经过的那一溜。
6: 看来比旱灾还厉害呀、啊！
8: 可不是啊，跟个估摸着，至少得有个万八千的山西人，一年的收成是没了。
9: 真香啊！
1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

0: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

0: 点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

点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叔叔。
2: 四万年，老杨嘴。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饭事。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我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说钱，
11: 张大爷，你干嘛？
12: 张大爷，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方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徐伯伯，快进来坐吧。累坏了吧？
1: 鲍先生，
2: 哎，
1: 你来一下。
2: 哦。
0: 来，您擦擦手。喝水。
1: 我刚从北京回来就遇到这个事儿。我有个想法，我想就山西晋北地区闹的这场蝗灾出一期专刊。不要油印，要铅印，至少印5000份。咱不光发在包头，还可以通过田青的驼队一路走一路发，一直发到恰克图。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动员咱山西籍的商家要出钱赈灾，1块钱不少，100块钱不多。另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山西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把山西人讲义气的那个侧面激发起来，也把咱走西口刊物的影响扩大开来。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我同意。
3: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要不我带个头，我先捐50银元。
0: 哎呦，太好了。
1: 那你是开了个好头啊。
0: 徐伯伯，您知道吗，今天那些灾民的饭钱呀，全是鲍先生出的。
3: 哎呀，
1: 大义之举啊。哎，不过你还得到各个商家去跑一跑，让他们主动赈捐。
3: 行，没问题。
0: 我也去。徐伯伯，我也去联系联系咱的山西人。
1: 你就别去了，你这事儿多多呀，看孩子写稿子还得。
0: 没事儿，回来我请别人帮我照顾照顾孩子，我白天跑，晚上回来编稿。
1: 好，那我就不拦你了。不过你要记住啊，把那些捐款人的姓名、商号、钱数都要写到专刊上，一来是表彰善举，二来是让大家监督。
0: 大伯的娘，这几天咱包头来了好多咱山西的难民，你们都看见了吗？
4: 看见了，看见了，那些人。

0: 真可怜呐。
1: 是啊，你说咋办呢？
2: 这您倒不用担心，我们同乡会呢，现在就是号召所有山西的老乡，还有山西的买卖人都站出来捐款赈灾。
1: 哦，
2: 我现在就干这事儿呢。
1: 老头子，咱也是山西人呐。
0: 啊，
1: 你那还有多少钱啊？
0: 哎呀，我那几个彩礼还不知道。
1: 拿出来吧。
2: 不，我不是这意思。
0: 好，
2: 我真不是这意思。
1: 你可别笑话，就是钱少点儿。
0: 哎呀，
2: 大伯，我真不是这意思啊。
0: 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钱少啊？
2: 不。
0: 这是我们老两口子的一点心意啊。
1: 是啊，
0: 拿着，
1: 没多少钱，再怎么着咱也是山西出来的嘛。
2: 那行，我收下了。
0: 哎，
2: 我回去啊就记在账本上。
0: 哎呀，记什么呀，一脚踢不倒的钱。
1: 是
0: 啊，你这不是寒碜我们两口子吗？
2: 大伯，您这么想可就不对了，您这行为啊可是积德行善呢。我们把所有募捐人的名字呀、都写在榜上，一呢是为了表彰，二是呢让大家都监督监督，别出差。
0: 哎呀，想的可真周到。
1: 是、啊、
2: 不是我想的，都是徐伯伯想的事儿。
0: 哦，
1: 你说的是徐木匠？
0: 哎呀、
2: 啊、
0: 老婆子，徐木匠是革命的哈。
1: 哦，
2: 大伯大娘
1: 啊，
2: 其实我今天来啊想求二老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吧。
2: 你看我吧，天天在同乡会工作也挺忙的，老带个孩子在身边不太方便。
1: 哎呀，你把他送到这儿来，我保证孩子不吃亏。
2: 我也是这意思，可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太麻烦二老了。
1: 哎、不麻烦，我们老两口子闲着也是闲着。再说殿魁他爷爷，送来吧。
2: 哎，大娘，别难过了啊！
1: 不难过，不难过了。
3: 你爱私自做主的毛病又犯了吧？
2: 嗯。
3: 梁伯伯、梁伯母多大岁数了，还让人家帮忙看孩子？你是真不知道，人家孙子刚没了，你就把孩子送到人家去，你、这不是刺激人家吗？
2: 是啊，要不然我接回来算了。
3: 行。接回来你带啊，我没时间。
2: 你就知道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了，你想让我帮你干活呗？
3: 我不说你，我不说你行了吧？
2: 哎，徐伯伯。
4: 哟，吃饭呢。
3: 吃饭
4: 呢。
2: 诺言王子、
4: 哎、
2: 快里面请。
4: 好
2: 你们吃饭了吗？
4: 啊，吃过了
2: 啊。来
4: 啊，
2: 喝茶。
4: 好。
3: 对了，诺言王子，您怎么有时间过来、
4: 啊、说吧。
5: 是我把他请来的。最近我们包头不是来了很多山西的难民吗？我想借我们山西同乡会的名义搞一次募捐。
6: 我呢身为同乡会的顾问，理所应当。
3: 其实你们二位的心思跟我讲到一块儿去了。咱们同乡会现在已经设立了临时的粥棚，但是这也只能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这些难民回去之后还需要种一些瓜菜，而且还不能耽误了种小麦的时候。可是这需要一大笔钱，很大一笔啊。
6: 是啊，你看现在成功的晋商大部分都在包头，我想他们一定会出手相助，不会坐视不管的。
2: 各位乡亲们，山西的老乡们，今年咱们山西晋北啊有好几个县都遭了蝗灾，咱们很多的同乡们不得不走西口逃了出来。看到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山西人，咱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老乡受苦吃不饱肚子吗？
7: 是啊，这事儿是得帮忙的。
8: 行了，说点实在的吧，别说这虚的。
2: 我受山西同乡会顾问诺言王子和会长田青之托，在这里真心的呼吁咱们山西的老乡们，咱们山西的晋商们，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咱们同乡走出困境。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2: 那咱今天看看，咱哪个老乡能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好不好？来，这边有记录的啊。
6: 哎，乡亲们，我来说两句啊。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走。

0: 飞。请问同乡会会长田青先生，您捐资多少？我们请田会长第一个捐款，好不好？
1: 好。
2: 各位老乡，首先我先谢谢南社长对我田青的高看。其实在这之前呢，我已经跟诺言王子商量过了，我们这次的捐款，一不摊派，二不攀比，捐多捐少都是大家对家乡的一点心意。不瞒大家说，我的贸易公司也是刚刚成立，但是为了我们靖北的父老乡亲，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首先我先捐出500块大洋。
3: 是百年老字号了，你捐多少钱呀？啊，
4: 捐多少啊？
5: 我这个人嘛，店小力薄，不像田董事长那么财大气粗。不过我南某也不甘心落人之后啊。这是我的捐款。
4: 哎呦，
3: 哦，好好好。
6: 哎，南社长，您登记一下。
5: 哎，不必了，不必了。
3: 哎，别介呀，这捐多捐少也得说个数目。
7: 是啊，
5: 我就想积个阴德，就别登记了。
6: 谢谢南社长了。哎，金钟，
8: 谢谢
6: 啊，怎么样了？
8: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怎么样啊？
8: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家的世交，他们都答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6: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啊！
8: 德华，这是我连夜写好的花名册，快把他们捐的数额给乡亲们念念吧。
6: 太好了，太好了！王记车行老板100块大洋。
8: 好，
6: 谢谢啊，谢谢。
8: 是今天不能到场的，和我的捐款总共是780块大洋。
6: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也替咱们山西的老乡们谢谢你。
8: 谢谢谢谢。豆华，这算什么呀？我跟你们家田青比起来，那可太……我下去了。
6: 乡亲们踊跃捐款，哎，我来捐，捐我捐，来，我登记一下啊！谢谢大伙了，谢谢，登记一下啊！哎，我登记，太好了，谢谢大伙了，来，慢点，别着急，
9: 我的，
6: 快点登记一下啊！
9: 都是我的，
2: 哎呀，有个好爹是挺重要啊，随便这么伸手一划了，就来了一群捧场的，捐钱捐药，我这个会长的面子算是丢光了。
6: 田青，你说这话啥意思呀？不管咋说，鲍敬忠是我们报社的人，再说了，是我跟徐伯伯让人家去联络人筹款的。哦，人家捐多了也出问题了。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跟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啊！他就是开当铺的，就是趁人之危赚的是黑心钱。
10: 田青，你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对了。我觉着鲍进忠这个人跟他爸还不完全一样。他找了那么多商人来捐款，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啊。
6: 对呀，那不管咱跟人家有什么私人

0: 恩怨，就单从今天人家的举动来看，那就值得赞扬，是吧，徐伯伯？
1: 对呀。
2: 行行，反正你现在不就是向着他吗？
0: 谁向着他？
2: 好，咱们就往后看，看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0: 那就看呗。
1: 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吵到头不都是为了灾区那些难民吗？是，现在公司扩大了，走西口杂志也走向正轨了，该干的事儿多了，别一天到晚跟孩子似的，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
2: 徐伯伯，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让我省点心。
1: 我让你省什么心？
3: 哦，徐伯伯，要说这事儿吧，我也说你两句。你说你干你事儿，你干吧，可是你得想着点啥时候回去跟我娘成亲呢。
2: 就是啊。
3: 嗯。
1: 这个事儿啊，该到回去的时候，我会回去的。

0: 看什么看啊？你好好看看人家，这才叫真正的藏大爱于心呢。
1: 我就小肚鸡肠，我就小心眼儿，怎么了？
0: 啊，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啊！小心眼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杜华，
0: 有事吗？
2: 别跟他生气了。我知道，因为家父那件事，我跟田会长之间一直有误会。再加上以前我和你的关系，
0: 你不用说这个，真的，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其实我跟田青都特别感激你，感激你为咱们这些灾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2: 杜华，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欠你。
0: 不用，真的不用。
2: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我都愿意帮你一把，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好受一点。
0: 那以后你就为咱们同乡会多做贡献。
2: 我会的。

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

0: 怎么了？
1: 徐伯伯，张师傅躺在里面，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钱箱里的钱都没了。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报警察署。
1: 来，
2: 你们一共丢了多少钱啊？
1: 刚对过账，一共是500块大洋。
2: 你看见到底什么样了吗？
3: 我没看见。

0: 那么一共几个人作案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哎，你一问三不知啊。
1: 我当时被打晕了。
0: 那可就不好办了。
2: 队长，这可是咱们包头各界人士的捐款，为了救济晋北的灾民的，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尽快的破案，这灾民都等着呢。
0: 好了，那我尽力吧。
2: 哎，那您慢走啊。
0: 好，
2: 这事就麻烦您了啊。
0: 啊，你放心吧。啊，
2: 好嘞，
0: 走吧。
2: 谢谢您啊。
3: 等会儿，来，到底怎么回事？
2: 500块大洋的捐款全丢了。
3: 什么？弄丢了？你说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干嘛非揽这活？现在把商界的捐款弄丢那么多，你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怎么办？
2: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那也不是我弄丢的呀。
3: 你说你光哭有什么用啊？到时候商家问起来，我可解释不清楚。你能解释清楚吗？啊，你能解释清楚吗？
2: 哥，
4: 田会长，听说咱们的捐款被盗了。
3: 你消息倒挺灵通的。
4: 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呢，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我看，要实在找不到的话，咱们是不是再想想其他办法？
2: 还有什么办法呀？
4: 是这样，我觉得，
3: 哎，走。哎，
2: 你干嘛呀你？
4: 邓华，你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2: 你干什么呀你？
3: 真拿自己当根葱啊？
2: 说什么呢？
3: 都有你。
2: 你是不是疯了？
3: 就一个开当铺的，玩起慈善来，怎么着？还要当慈善家？
2: 人家怎么了？人家不管怎么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还想着解决呢。可你呢？你光想着埋怨我。
3: 他想办法，你让他想啊，他想得出来吗？就知道刷嘴皮子。
5: 吵什么吵啊？有什么可吵的？外边那么多难民需要安抚。
2: 急啊！
6: 捐给我们的钱是不是丢了？
2: 是，是丢了。
7: 就是啊，说的。
2: 现在还在调查呢，你们别太着急啊。
5: 你顾点大局行不行？外边要见会长呢。
8: 不会是监守自盗吧？
9: 对呀，监守自盗。
3: 谁说我们监守自盗了？
6: 出来！
3: 谁说的？各位老乡，你们大家先不要着急，你们这样闹下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是，我们同乡会的捐款是被人偷了，可是我们已经报了警，他们会帮咱们找回来的。我现在答应你们，你们在包头期间的一天两顿饭由我志同公司来出，从明天开始你们还是按时到这儿来排队，到那儿领吃的，这样可以了吧？
9: 好。
5: 警察署那边一直没信儿，我看这案子要破，没那么容易啊。
3: 我将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先把丢的钱给补上，但是得和诺言王子商量一下。
5: 不用，不用找他商量。你说多少吧？
3: 500吧。
5: 500。500块？
3: 嗯。
5: 什么钱啊？
3: 当然是银元了。
5: 大洋。我说天青啊，要是加上上次那500块，那就是1000块，你还进不进货了？
3: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还上，不会影响生意的。
5: 啊，好了，那我就不问了。既然不影响你的生意，诺言王子那边也没必要去商量，我就可以做主，先拿500块，把丢的那个捐款给。

0: 我找你有事儿说。
1: 我现在没时间。
0: 不行，必须现在说。
1: 你找鲍敬忠说去吧，他每天都闲着，有大把时间听你说话。
2: 这么说，丢失500块大洋的事儿是真的？
1: 是。
2: 这警察就破不了案了。
1: 靠那帮饭桶能干什么？
2: 这我可就得说道了啊！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儿，这总得追查追查责任人吧？
3: 对呀，好像这次捐款都是窦华女士一个人负责的吧？
2: 对，我们强烈要求窦华女士出来给我们大伙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对，很有道理。
1: 不用了。既然这次的捐款是在我们同乡会的账房里丢的，理应由我这个会长负责，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稍后出。怎么样，各位相信我吗？
2: 田青会长的精神真是令鄙人佩服啊。
3: 是啊。
2: 咱们大伙儿啊，来都来意思意思啊，意思意思。
3: 好，
1: 不用了，那田青先谢谢大家的心意了。如果各位真的想帮忙的话，那看这样吧，现在有些灾民还是不能返乡，各位都是开工厂货站的，能不能帮帮忙留下一些难民，这样可以让他们挣点自己返乡的路费吗？
3: 好，我安排20名。我来5个。
1: 豆花，豆花，

0: 说吧，啥事儿？
1: 我问你，你为什么带栋梁搬这儿来住？
0: 我为什么不能带栋梁搬到这儿来住啊？
1: 你知不知道你搬这儿来住，让别人看见怎么说的吗？还以为把你怎么着了呢？
0: 你以为你还没把我怎么着啊？
1: 我怎么着你了？哎，你知不知道，你上午走了之后，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捅的篓子给补上？我本来想晚上回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跟你谈谈，你这倒好，带着栋梁就搬到这儿来住了，你什么意思？不会又是因为那个姓鲍的吧？
0: 好啊，你天青，我终于明白你啥意思了。是，你对我一百个好，一千个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但我要告诉你，有一点我顶腻歪你，顶看不上你。
1: 什么呀？
0: 小心眼儿。

0: 人家田青可是捐了1000块大洋啊。
1: 1000块大洋？
0: 对啊，
1: 这在前清那会儿那就是1000两银子。你要知道，一个县令这饷银才多少啊，一个月的薪水才25两啊。
0: 嗯，我看了名册，在咱们包头啊捐的超过100块的一共才20多家。哎，您这么大的一家报社才捐15块大洋，您要不要跟田青比比啊？
1: 我跟他比？
0: 对啊。
1: 哎，他那只能算500块捐款啊。哎，那500块是补偿丢失的捐款呢。
0: 哎呀，不对不对，这谁规定的呀？补偿的捐款一定要由同乡会的会长来补偿吗？
1: 这，
0: 哎，算了算了，我看您啊也不会再出血了，您还是赶紧把我的刊物印出来吧。
1: 不就那5000份吗？后天来提货。
0: 一言为定。
1: 好。
2: 瘦猴，
3: 啊，
2: 来来来，
3: 啊，
2: 这些东西啊，随着驼队一路走一路发啊。
3: 行，好。
2: 天青啊，
3: 嗯，
2: 这次我跟你们去不了恰克图了，诺言王子来信让我去趟北京。
4: 薛伯伯，
5: 嗯，
4: 您忙您的，不过路上要小心。
2: 我知道，还有豆花回山西送钱的事儿啊，一路上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4: 他也去。
2: 他就是送这个来了。嗯，你还是先去看看豆花，他心里难受着呢。至于你们两个将来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
4: 行，那就瞧瞧。
6: 把东西都码好了啊。
4: 哎，
6: 还有这个，
4: 等会儿
6: 把钱看好了，我去拿包袱啊。
4: 哦，等会儿，
6: 哥，我谢谢你帮我把捐款的窟窿给补上了。切，其实那天我找你就想跟你说这事儿的，可是你不给我机会，还说出那些伤人的话。
4: 豆花，
6: 今天什么都别说了，我马上就走去送捐款。娘从家里捎信来了，说姐的状况不太好，刚好我顺路去看看咱姐。要是姐的情况更糟的话，我就把姐接到包头来看病。
4: 豆花，最近这几天我常会想起过去的事，其实咱俩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想当初，如果俺跑得慢一点，你可能真的就把砒霜给吃了。其实俺们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咱们都冷静点，俺们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想一想。
6: 看来你还记得过去的事儿啊。
4: 等会儿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我们俩重新开始。
6: 天青，你既然记得过去的我，你就应该看到今天的我。豆花没变，我不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就足够了。
7: 夫人，车准备好了。
6: 哎，来了。
7: 霞儿，来了。上等的好酒，再给大家来一坛。
8: 客官，你已经喝5坛了，不能再喝了。
7: 好的，给不起钱是吧？看看这叫什么呀，啊，认识吗？这叫银票。上酒。
8: 好嘞。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6升的水，一个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啊，机票买了没啊？
7: 买了。
6: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7: 有人安排。
6: 有人接你吗？
7: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6: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7: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6: 妈妈要上班了。
8: 妈妈，你要去哪儿？
6: 妈妈要去工作呢。
8: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6: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哦，
8: 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6: 拜拜。
7: 妈，你又偷吃了？
6: 就一小口。
7: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6: 胃有火，就一点点。
7: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6: 不行哦。
8: 就要吃。
6: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8: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6: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8: 我就要吃。
6: 来，真乖。
8: 奶糖，
6: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7: 点这儿，转吧。
6: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7: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9: 不是，
7: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6: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8: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6: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8: 我不想写了。
6: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10: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淑珍呐，
1: 郝先生，
0: 来，快坐，快坐啊！
1: 哎，
0: 刘红啊，上杯茶来。
2: 好嘞，
1: 郝先生。
0: 淑珍呐，你怎么有空来了？
1: 我是进城给丹丹抓药来了，过来看看。
0: 哦，好，
3: 啊，请用茶。
0: 哎，丹丹现在怎么样了？
1: 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0: 上次他看完病回来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说是吃了什么硬东西痒痒就好了。哎，还真好了一段，只喝稀的，就这半年吧，是吃什么吐什么，人也一天比一天的瘦了，这走起路来都打晃啊。我几次要来给他抓药，他都说再等等，再等等。后来呢，说是大夫不让我来，我这就沉不住气了，我要来问问大夫。
0: 哦，不用了，我已经问过大夫了。
1: 您问了？
0: 嗯。
1: 大夫怎么说？
0: 他胃里啊，长了一个坏东西。
1: 长了个坏东西？那能治吗？
0: 怕是治不好了，丹丹呐，躲不了这一劫了。
1: 不，不，怎么言说，丹打独根苗啊，丹丹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淑珍呐，你要想开点，天青走了西口，丹丹又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家还得靠你撑着。你要是瞅出个好歹来，想小青青可怎么办呢？
1: 不，先生，我要到太原去找大夫，我不能让我闺女走，我就是砸锅买铁，我也要从阎王爷那儿把她的命给夺回来。求求你，一会儿把青青送回家去，让她陪陪她姑姑，我去恐怕就得几天的时间。
0: 好，好，我这就把她送过去。
3: 这是我们张副官。
4: 哦，幸会幸会。
5: 都在里边等着呢。
4: 啊，
5: 走啊。
4: 啊，
5: 都等你呢。
4: 啊，这500块现大洋是我们柳子接受招安的见面礼，请团长大人笑纳。
6: 你的柳子多少人呢？
4: 全部55人。
6: 55人的柳子当兵吃粮，只送来500块大洋啊？每个人才喝多少啊？你算过吗？不到10块钱。兄弟啊，我这不是慈善机构啊。
4: 少是少了点，所以说才是见面礼嘛。等我以后做了大买卖，我一定多多孝敬团长您啊。
6: 张副官
5: 在，
6: 教教他。

0: 走吧，这边请。哎，你这就不叫什么见面礼，叫买官费，啊！自打大清年间就定下来的规矩。
1: 明白，明白。
0: 这500块大洋啊，你只能当个排副。排长才管30人，这排副我就没必要再跟你解释了啊。你在柳子里？
1: 我在柳子里是老二。
0: 啊。那你那帮弟兄就没办法了，全得当大头兵。如果你拿5000块大洋的话，哎，这就不一样了，你就能当个营长，至少管300多人，这比你现在的柳子大多了，明白吗？
1: 哦，就是需要5000大洋。
0: 哎，对，这500大洋啊，我替我们吴团长先收下，其他另计啊。剩下的你看怎么办，就看你了
1: 啊！谢谢张副官指点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来人，给我拿下！
2: 哎，这怎么意思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这哎呀，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呢，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团长，这到底为什么呀？团长，
3: 行了行了，别喊了。我问你，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啊。
3: 那你一定认识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是？那
3: 大前年你们为了营救盗墓贼田青，绑架了我的儿子，怎么才2年就忘了？
1: 啊，你就是包头警察署长？
3: 不错。
1: 哎，大爷，这事儿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这事儿跟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不信你去我们柳子问，所有人全知道，就是那个豆花，就是那个谁，那个田青现在的老婆，那是田青从我手里抢过去的，我跟那小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哪能干这种事儿呢？

0: 那我问你，当初绑架我儿子是谁的主意？
1: 大当家的
0: 刘一刀。
1: 对呀，是他带着山上兄弟干的，我压根就不同意他这么干，所以这事儿跟我一点边都不沾。吴团长，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但是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啊。
0: 哼，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好人，对吗？
1: 但是这么跟你说吧，吴团长，我早就不想干这个柳子了。我这次是背着刘一刀来接受你的招安的，我是死心塌地要弃暗投明的，我真的。
0: 我告诉你，刘一刀的脑袋早晚是我的，你听明白了吗？松开他。
1: 你要让我干什么？你绝对没问题。您说，
0: 你还算是个聪明人。你给我听好了，回去好好帮着刘一刀，不管是抢劫也好，绑票也成，反正尽快把这5000块大洋给我凑齐了。然后，你要哄着刘一刀乖乖的到我的巡防团来跟我交割。那个时候，你算完成了任务。你当营长，他上刑场。我说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上，上，
3: 上。好了，二当家，团座这么信任你，该怎么做，你回去好自为之吧。啊，
1: 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3: 走吧，走吧。
1: 那我走了。
3: 走吧。
2: 上，上。

0: 蛋蛋，蛋蛋，来，快起来，把药喝了啊！这可是我从太原找了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开的药方，据说可灵了。来，听话啊，起来把药喝了，慢点儿，一二，哎，
1: 我快成废物了，还得让青青扶。
0: 别灰心啊，这个大夫说了，只要连续一个月吃他的药啊，你就可以下地了。嗯，喝了它。哎，大口喝。来，坚持一下啊。

0: 娘，你这是干啥去？
1: 我怕它招虫子，拿出去晾晾。
0: 青青，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奶奶干啥去了。

0: 要把你娘给她买的皮袄给卖了。
1: 卖了？奶奶不喜欢我娘给她买的皮袄吗？
0: 喜欢，喜欢。
1: 喜欢为啥卖了？
0: 你奶奶要给姑姑看病，才把皮袄给卖了。
1: 我懂了，让奶奶卖去吧。皮袄没了再买，姑姑没了就再也没有了。
0: 青青，青青懂事儿了，青青懂事儿了。
2: 姑姑，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想姑父了？
0: 姑姑，姑姑看见你，就想起你姑父小时候的样子了。他小时候不爱笑。他和你爹要去走街口前一晚上，你姑父睡不着觉，他看了我一晚上，他离不开我，他离不开我。
2: 姑姑，你能不哭了吗？等我长大了以后走西口，我再去把姑父找回来。
0: 青青，让姑姑抱抱你，让姑姑抱抱你。青青，去看看你奶奶。多钱？去帮奶奶拿，奶奶拿不动，去帮奶奶拿。

0: 梁经理啊，怎么了？
1: 做梦。
0: 哦，做噩梦啊？
1: 俺梦见有狼追我，俺从那走西口那山沟子里掉下去。
0: 梦啊，一般都是反的，
1: 跟真的似的。有个人把我给接住了。
0: 谁呀？
1: 天丹丹。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把我姐做的所有的鞋都带给梁万墩儿，一双都不少。
0: 别这样，孩子。
1: 你姐姐不希望你们记恨梁万墩儿，
0: 凭什么呀？
1: 我姐为他付出那么多，就是让梁万墩儿看看我让这个白眼狼这一辈子都不好受，我让他知道这一辈子欠。

0: 什么？
1: 丹根死了？你听谁说的？
2: 是豆花让少猴来报了信儿。
1: 天哪，这是怎么了？这窝心的事儿咋都赶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说这些年来，这丹丹心里装的就是满对儿，给做了这么多年的鞋，还没看见满对穿上呢，就走了。
0: 这个忤逆的东西。

0: 死了。
1: 你这孽障，单单临死之前为你做了这么多的血，那一针那一线，这得多少针多少线呢、啊、这都沾满了他的血和泪，你知道吗？你拍拍你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啊，你夜里还睡得着觉吗？你啊！

0: 豆花都跟我说了，他怕你出事，让我来看看你。
1: 我不会出事的，就算是出事，也是他梁满端出事。
0: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听豆花说，你姐姐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答应她这一辈子不报复梁满端，对吗？
1: 徐伯伯，那是因为我姐她心太善良了。现在我姐她已经死了，我恨不得杀了她。
2: 你糊涂！
0: 你姐姐为什么不让你报复梁满端？你知道吗？
2: 因为她爱他，爱一个人是不图任何回报的。她要不爱他，能给他做那么多伤鞋吗？好，就算是你想替你姐姐出口气，报复梁满端，那你就错了。你姐从天上看着的，她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和睦，生活的幸福，明白吧？
0: 好了，好了，孩子，现在不是我们报私仇的时候，知道吗？还记得你们田家的祖训吗？
1: 记得。你说的是不是"大恩大恕为之，大忠大勇为人"这两句？
0: 对呀，现在有多少人在说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窝里斗？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是这样的人。
3: 丹丹，我给你送钱来了，这事都怪我。丹丹呐，这是给你的钱，我把该还你的都还你了，别来找我啊。
4: 你别来找我呀，我丹丹。
5: 满墩儿，你别吓唬娘了，满墩儿。
4: 丹丹的整啊，
5: 他爹，这可咋办呢？
6: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5: 天哪，丹丹，娘的好儿媳妇，娘求你了，娘知道你有天大的冤屈，娘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就看在爹和娘的份上，你就饶了满墩儿吧，娘求你了，老天，求你保佑我儿子。
3: 今儿个几几了？
7: 你不会看月亮啊？17了，
3: 再有两天就27了吧？
7: 你是说丹丹吧？
3: 乔乔乔，
7: 我不怪你，真的，毕竟你是他抱大的。
8: 他爹，我想去给丹丹上坟，要不在丹丹的坟头上哭一场，我这心里都堵得慌。
6: 这满墩造的是什么孽呀？我们老梁家欠丹丹的，下辈子也还不清。

0: 其实这人已经死了，路又这么远，我看就不用了。那可不行，丹丹是怎么走的，我们老两口子心里最清楚。满墩儿抽不抽空，我们老两口子怎么也得在丹丹七七之内到他坟上哭上两声。可不是嘛。
1: 要是不回去，我们后半辈子都过不安生啊！
0: 哎，我主要担心二老身体，这一路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2: 哥，梁大娘，你们要真有这个心思的话，就在十字路口给我姐烧几张纸，我姐她能收到的。
0: 那是两码事。
1: 刚才你大娘不是说了吗？我们这要不回去呀，这后半辈子都不得安生。
2: 是啊，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不是刚买了辆玻璃马车吗？让瘦猴赶着车把二老送回去，上完坟再把二老接回来。哥，你说呢？
3: 行，好，那就这样。哎，这上坟的东西到了祁县县城，你们再买吧，路上带着不方便。
2: 好啊，
3: 娘啊，
2: 哎，
3: 上坟的时候您替我给丹丹多叨念叨念。 就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他，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他。
0: 这还像句人话？
3: 那个，我跟巧巧这刚好点儿，您可别当着他面说给丹丹上坟去。
0: 啊，
3: 这我
0: 知道。
3: 哎，拿着
2: 走。
3: 哎。

0: 宝英，天青姐姐死后，她的情绪一定非常沮丧，没怎么影响到生意吧？
1: 哦，那倒没有，尤其这趟恰克图跑下来，驼队把包头赈灾的传单往下一发，现在谁都知道志同贸易公司拿出了1000块大洋的捐款来捐助了灾民，所以大大提高了志同贸易公司的威信，现在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们做生意的商家太多了。
0: 这样一来，现在我们生意的资金缺口就越来越大了，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1: 资金问题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也会想啊，说志同贸易公司能拿出1000块大洋来捐助灾区，他能没有偿还能力吗？所以说不用贷款，让我们代销的商家那推都推不出去啊。
0: 这个田青啊，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这1000元的捐款换来了成千上万的利润。
1: 是啊，田青这小子真是个做生意的天才，不过太声张了，怕树大招风啊。
0: 怎么讲？
1: 你看这生意越做越大了，张库大道常来常往，我是怕这条路上越来越不安全了。
0: 你的担心有道理，要不再增加一些炮手怎么样？
1: 我有个想法，那样太奢侈了，还要增加成本。我想跑一趟黑土崖。
0: 你要去见刘一刀？
1: 对，只要跟他达成了一致，张库大道基本上就安全了。
0: 宝英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刘一刀结过梁子。
1: 是啊，他是个草莽英雄，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0: 这个办法不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不用想，我心里有底。
2: 丹丹，丹丹，你怎么不理娘啊？娘知道你听得见，娘来跟你说会儿话。自打满堆把我们接走以后，娘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句话呢，你就走了。可是娘知道，是娘。

0: 对不起你，是满对对不起你呀、啊。你怎么就不跟娘说句话呀，丹丹？你听见了吗？啊，你答应娘，听见了？好孩子，娘告诉你，满对儿改好了，满对儿的给你烧纸了。丹丹，好儿媳呀、啊，你比他大，你值得疼他。照顾他，可你就是不管他。丹丹啊，你在那边要好好过日子啊！
1: 有话就说吧。
2: 亲家，我们田家有个规矩，祖坟里只埋田家男丁和田家的儿媳妇，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进不了祖坟。丹丹死的时候你们都不在，我就跟豆花商量了一下，把她埋到了这儿。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儿，成了没人守没人管的孤魂野鬼。
1: 秦大木，你不说我这心里也明白，满头人休了丹丹，我们老两姐没有休了他。再说丹丹也没有在家，他应该埋在我们老两家的坟地里，这事儿我做得了主。

0: 回家了。
1: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1: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石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石防尘。高程度石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

0: 世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
6: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5: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7: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Thank you.
8: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二三百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金藏石心刚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戴着特方便，还很趁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千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得超值。陕西的刘先生说，他年轻时最想要的就是手表，有块手表走路都带风，但那时候物资短缺，刘先生当年没钱买，只能羡慕别人，这一羡慕就是40年。还好女儿孝顺，为了弥补刘先生这个遗憾，送了他一块万宝顿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这表高端大方又实用。刘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戴上一块像样的表，终于圆梦了。现在他到哪里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惠。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刚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9: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刚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10: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 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

0: 可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他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五十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实心钢高端腕表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惠。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惠。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1: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 中指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五十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5: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2: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6: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7: 太豪华了。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8: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7: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9: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生灵汇聚，山 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

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1: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大脑，无人机机械狗为四肢，眼前这家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正在对空地一体化智能巡检平台进行系统测试。
2: 核心就是打破单一设备的能力边界，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侦察、动态监测与应急调度，机械狗擅长复杂地形穿透、近距离巡检与精准处置。通过自研 AI 协同控制系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1: 新疆地域辽阔，应用场景丰富，十分适配无人装备大规模作业。结合产业升级与安全运维刚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在农业、能源、矿山、交通、物流等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企业技术团队全力推动智能作业平台本地化落地，在智慧城市治理、边境安防巡检、工业安全运维、应急救援处置等场景发挥作用。
3: 我们的平台已完成多场景适配测试，相比传统人工模式，作业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我们已与多家厂商达成深度合作。
1: 自治区把发展智能化、无人化当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先后制定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等多份指导文件。衔接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中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推动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更新，助力产业升级与消费潜力释放。天山南北创新活力涌动，一批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抢抓产业机遇，在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走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自研四足机器人开展低照度光学传感器调试及性能测试，优化设备在复杂光照条件下的作业能力。
4: 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这个现场作业，将我们的两个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分别投入到咱们的这个警务巡逻以及咱们的矿山环境探测里面去。
1: 研发过程中，团队不仅开展设备改良，还针对新疆复杂地貌、极端气候特点，攻关新型材料，优化机器人动力系统，提升设备耐候性能。经过多轮测试迭代，两款机器人将分别于6月、7月正式投用。
5: 可以越障进行视觉的识别，然后巡检。我们针对新疆这样一个高高原环境，然后极寒环境，配备3个半小时的续航，2K 的高清摄像头，那么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一些工作需求。
1: 新疆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队伍连续多年增速超27%。今年1至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不断壮大的科创群体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强势增长，为我区工业持续向好注入强劲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今年，新疆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高新技术企业量质提升行动，让更多新疆制造投向市场，服务民生。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今年展会有哪些看点，又有什么实招来提升经贸成效？记者专访了本届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许业平。
6: 从展区布局来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了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

0: 安琪。
1: 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前沿领域，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站到前台。在绿色低碳方面呢，众多行业龙头都带来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我们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指标，要办成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和抵消实现碳中和，把绿色低碳贯穿到办展的每一个环节。
0: 展区有看头，参展阵容也很亮眼，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将在本届展会上碰撞对接。
1: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现在300多家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呢，已经报名参展，其中呢，不少龙头企业还是第一次来。
0: 本届展会还策划了80多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坚持展商和采购商两手抓，每场活动都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
1: 通过新品首发首秀、产业园区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把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投资促进、技术交流串成一条线，推动展会从形象展示向贸易成交、项目落地、产业协同、市场开拓全面升级。
2: 今年以来，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3: 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到70.1亿元，同比增长11.55%，发放公积金贷款6403笔，贷款金额增长38.2%。数据增长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4: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我们的提取范围，一到五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
3: 不仅是缴纳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加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今年乌鲁木齐市还把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以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
5: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3: 昌吉州也全面扩容公积金提取范围，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
6: 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主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
3: 放眼全疆，各地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克拉玛依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灾、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2: 裕民县景裕高级中学是辽宁锦州对口援建的学校，依托辽宁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在课堂改革和师资共建上持续用力，打造县域优质教育品牌，让学生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
7: 走进裕民县锦裕高级中学集体备课室，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正结合刚刚结束的高考，针对作文教学进行专题研讨。像这样的教研活动在学校里已经是常态化开展。
8: 以前教学呢，更多的是凭经验、靠摸索。自从和袁江老师结对后，每一次集体备课、每一次课后复盘，都让我受益匪浅。
7: 依托裕民县与锦州市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2025年8月，锦裕高级中学开启托管式援疆新模式，由援疆团队整体接管，从集体备课到随堂听课，从模课评课到课题研究，援疆教师带着本地教师一起钻研，一起成长，也收获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9: 袁江老师的课真非常有意思，经常会联系一些生活实际跟我们讲，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掌握了许多的知识点。
7: 坚持引进来、融进去、留得住的办学思路，学校将持续聚焦理念引入、团队孵化、模式建构三大核心，通过跨域教研、师徒结

0: 对教师研学等模式，解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滞后等问题，推动办学品质持续提升。
1: 打磨精品课堂，培育师资队伍，丰富育人载体，推动援疆资源转化为本土办学实力，打造县域特色优质高中。
2: 芒种过后，南疆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统筹农机调度、收储配套等保障工作，全面开启夏收作业。
3: 眼下，阿克苏地区三夏生产全面展开。在库车市，49.7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启夏收工作。阿克苏市的32.74万亩冬小麦也开镰收割，当地推广麦茬免耕复播技术，实现收种无缝衔接。
4: 我今年种了2800公斤的小麦，两台机子，3天就全部把它收割完了。前面收割小麦，直接玉米后面就播下去了。
3: 喀什地区各县市也启动夏收作业，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
5: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3: 在策勒县，12.53万亩冬小麦也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投入多功能复合作业收割机，单台机械每小时可以作业10到15亩。
6: 现在农业种植技术越来越先进，收割机可以收小麦、种玉米同时进行，省时省力，效率很高。
7: 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各地加快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争取到517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更新改造329台老旧电梯。阳光家苑小区就有4台电梯纳入改造清单。老旧电梯拆除，新电梯安装施工工作正在进行，已经有2台电梯完成更换投入使用。
8: 就这个时间长了嘛，对不太安全，速度快了，上下楼更方便。
9: 使用了一部分就是业主以前交的那个维修基金，然后还有国补的一部分，业主不需要再额外掏钱。
7: 据了解，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更新改造的329台老旧电梯覆盖34个小区，将惠及12395户居民。
10: 先征求业主意见，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完成品牌的自选。目前我们已经完成14台电梯的验收和使用工作，剩余的315台电梯预计在10月中旬全部完成安装工作。
2: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全面打响，南北赛区2场焦点战同时上演。乌鲁木齐队主场3-0战胜亳州队，拿下江超联赛首胜。
11: 上半场比赛中，双方互相试探，逐渐熟悉彼此战术特点，以0-0结束。下半场，乌鲁木齐队率先展开攻势。第65分钟，49号球员热迪利·肉孜与77号球员穆海麦提·米尔·阿利木江配合打进一球，这粒进球也让乌鲁木齐队的小伙子们彻底放下了包袱，最终以3-0战胜亳州队。
12: 这场比赛确实对我们来说压力太大了，调整了我们的战术打法，改成了5-3-2，队员发挥的我特别高兴。
13: 今天乌鲁木齐这个哥哥们表现特别好，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11: 亳州队本场虽遗憾落败，但在赛场上敢打敢拼的劲头也得到了全场观众的认可。赛后，球队表示要总结比赛经验，全力打好常规赛最后2场比赛。
12: 很多球员都是第一次踢这种大型的比赛，然后也没有经历过这种落后球的局面，要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相信我们的球员摆脱这种困境的，下一场肯定会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2: 6月14号，江超联赛第4轮6场比赛战罢，喀什队、阿勒泰队分别领跑南北区，乌鲁木齐队、巴州队迎来首胜。比赛中，乌鲁木齐队、昌吉队、巴州队3队展现出强劲的攻击力，共奉献8粒精彩进球。
11: 北区方面，领头羊伊利队本轮轮空，阿勒泰队与昌吉队借机实现反超。阿勒泰队坐镇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跃居北区积分榜首位。昌吉队继上一轮客场战胜克拉玛依队后，本轮又在客场3-0胜塔城队，积分反超伊利队，升至第二。目前伊利队以1-2保持不败，暂居北区第三。克拉玛依、乌鲁木齐、博州三队同积四分，分列第4至第6名，排名第7的是塔城队。南区方面，喀什队昨天主场2-1战胜吐鲁番队，以3战3胜积9分，强势领跑南区积分榜。
14: 喀什队，在自己的主场能够拿下比赛，给我们这么多的球迷能带来一个惊喜。也祝愿喀什队在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
15: 这场比赛我们拼到了最后一分钟，看到看台上那么多乡亲敲着鼓，喊着口号为我们加油，浑身都是劲儿。这场胜利属于我们团队的所有人，也属于每一个呐喊的球迷。
11: 阿克苏队凭借近2轮2场1-0胜对手，拿下6分，跃居南区第二。吐鲁番、和田、巴州、克州四队分列第3至第6名。四轮过后，将超联赛中尚未取胜的球队仅剩哈密队。下一轮的每场比赛都将成为南北区四强之争的关键卡位之战。
2: 昨天，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来了超1.6万名球迷观赛，各部门提前统筹安排，推出考生专属福利、公安便民服务，全方位提升观赛体验。
11: 本场赛事面向2026届高考生推出专属福利，考生持准考证和身份证就能免费观赛。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还专门设置考生专用核验通道，安排志愿者引导入场。
16: 能拿着准考证去看江超联赛，特别特别好，学业压力一下子减轻了，然后加上我也比较喜欢足球，能丰富我们假期生活。
11: 针对超大客流、场地范围广等情况，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调配充足警力，在场馆内设立便民服务点，及时解决观众各类突发难题。
17: 我今天忘记带身份证了，我就问他们怎么去申领电子身份证，然后他们非常有耐心地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服务特别好。
18: 非常方便也非常安心，从那个大厅呢就可以看到好多警察在那疏导交通，就因为这场地还是比较大，给我们也指了一下路，而且讲的也比较细，很热心。
19: 我们联合米东分局卡子湾派出所，在服务点为群众提供饮用水、急救包、轮椅等基础保障，并为大家指引观赛路线、公共交通等区域，还会协助寻找走失老人、儿童、遗失物品登记，全力做好便民帮扶服务。
2: 历经60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近日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
0: 麋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我国特有物种，因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被俗称为四不像。麋鹿种群曾一度濒临野外灭绝，经过40多年系统性迁地保护、野化放归，目前全国麋鹿种群总量已突破1万头，繁育、迁徙和野化生存态势整体稳定向好。新疆首次大规模引入麋鹿这一珍稀物种，进一步拓展了麋鹿迁地保护的分布点。
20: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麋鹿呢非常适应他们的新家的环境，咱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让他们吃住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着落。
21: 一共有13头公鹿、26头母鹿，隔离期将会达到20天到30天。如果一切很顺利的话，就将这些39头鹿搬到我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环境最好的高山草食区。
0: 相较于江苏沿海湿润气候，新疆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冬季严寒，麋鹿能否适应这里的生活呢？
22: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要通过人工营造一些环境，然后尽可能去模拟它在野外情况下的一些植被啊、水源啊等等。
0: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已组建专业饲养与兽医团队，制定经济化管护方案，全力帮助麋鹿平稳度过适应期，健康生长。预计今年暑期，麋鹿将会正式与游客见面。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1: 今天起，我区取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格券领取环节，符合条件的消费者无需领券，直接登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或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就能申请补贴。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各地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无偿献血及公益义诊等活动，营造关爱生命、团结有爱的社会风尚。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

0: 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

0: 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0: 军如兄，
1: 对，开打了，
2: 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咱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等等我。
1: 进攻。
2: 是。
1: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豁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识。
0: 明白。
1: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3: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易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4: 易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攻势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3: 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5: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4: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3: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4: 对。
5: 毕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4: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省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容兄，到时

0: 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1: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2: 急于攻军，
0: 以决定性的毁灭。
3: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1: 那就是，
0: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
3: 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眼睛，你咋了？
1: 指导员，俺现在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
3: 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了，我们就能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4: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

0: 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要去哪儿？
1: 救人！
0: 我们在林子最前面，太危险了！
1: 你啊，
0: 司令员，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
1: 看，看到没有？城墙外面。
0: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2: 什么人？
3: 是，
2: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万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3: 到，
2: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3: 是，
2: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4: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2: 嗯，又停下了。

0: 邳县一战，炮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
2: 嗯，是。是很好。
3: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
0: 哎，
2: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1: 李总，您的意思是调母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1: 李总，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3: 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4: 这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1: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沈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0: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4: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那就。是。总统，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
1: 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5: 我算啊，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4: 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 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5: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4: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5: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4: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5: 长春。
6: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 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不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将，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2: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
1: 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2: 桂兴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
1: 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
3: 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1: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盛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3: 策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4: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3: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4: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
3: 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

0: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1: 我军中上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民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董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威力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老。
4: 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5: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0: 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
3: 亚罗，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6: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6: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1: ，
0: 走。
2: 你看，灯还亮着呢，
0: 那肯定是没睡呀。走吧，走吧。哎呀，
2: 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 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3: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
0: 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

0: 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1: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3: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0: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爱兴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走走吧，
1: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被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0: 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

0: 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还实惠。
1: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
3: 将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不吝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

0: 亿，全额退款，
1: 免费试试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0: 抢定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6: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美味。
8: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人都舒坦了。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1: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还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5: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6: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5: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可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吧，
3: 太感谢你了，
10: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也不送钱，这那有点大了。
15: 是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坐。同志们，易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
4: 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行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盖，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
5: 好，
0: 来，我们奖章了，来来来，
6: 来来来，
0: 别抢别抢。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7: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5: 好好好好。

0: 怎么了？看看，认不认识？
1: 我认识，那不光吗？光，
2: 我认识。
3: 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0: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4: 都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5: 好。
0: 床前明月光，
6: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6: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写到家经里去。
1: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经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3: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7: 是
8: 啊，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7: 不是，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9: 是。
10: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
11: 不能干，
10: 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12: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3: 是啊，是啊。
10: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
11: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10: 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
11: 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12: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0: 主任同志，
0: 韩司令，
12: 韩司令，
14: 我跟你说个事儿，烦那么大伙儿，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10: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5: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0: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2: 小刘，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5: 谢老张。
0: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0: 四位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1: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2: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1: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叶等同志，
0: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3: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0: 怎么还都停下了？
1: 这首长没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0: 是，
1: 去吧。
3: 谢老长，

0: 把我的黄豆拿来。
1: 这儿。
2: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3: 就是。
2: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志愿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来了。

0: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1: 为啥？
0: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
3: 啊，
2: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俩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1: 我们的队伍啊，
3: 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
1: 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3: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1: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是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3: 所以我想请你这邯郸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
1: 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力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0: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3: 咦，你看又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1: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1: 哎，行，那我就踏实。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0: 好。
3: 那咱锦州见。
0: 锦州见。
4: 来，司令员。
0: 嗯。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进来。好，你们也配做军人吗？走了。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 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
1: 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2: 向伯乐致敬。
0: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志，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0: 朱瑞同志的牺牲。

0: 损失。
1: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店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2: 这就对了吧？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1: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总统，建锋同志刚送到。
2: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1: 总统，建锋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2: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边这边，
2: 林总，你这个，
1: 嗯，这哪儿？
2: 拉车上。
1: 哦，
2: 林总，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我没事。
2: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

0: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1: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
3: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4: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0: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4: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5: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4: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九皇

0: 录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1: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0: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2: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

0: 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

0: 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

0: 纪念，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 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6: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 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9: 烟火，准备。
10: 就这么简单？
1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城高。
12: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浩大，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省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种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5: 好，
1: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1: 是吧？
7: 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9: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0: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9: 这
10: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
6: 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2: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发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吗？快点啊。
13: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2: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啊？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4: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3: 走。
12: 瞅啥？
6: 赶紧吧。
12: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2: 啊！
1: 警员，
3: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1: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忌吗？我看不一定吧。
2: 小伙子，搭把手，
3: 谢谢谢谢。
2: 好，哎呀，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3: 哎，刘小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好
2: 好，翠云，翠云啊，
3: 好嘞，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去。好嘞，
4: 刘大爷，
3: 慢点啊！
4: 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5: 不是郭大爷。

0: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1: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0: 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1: 不要也得要。您叫什么名字？
0: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2: 中国来自己家有吃的吗？
0: 李峰，来。
2: 好，往那边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2: 等等，
0: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2: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哎呦，
0: 好。老乡，
2: 太沉了。
0: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3: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啊，
0: 这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2: 啊，还有这个被子，
0: 怎么了？
3: 谢谢。
0: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2: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
0: 同志，谢谢了，郭大爷。哎，
2: 谢谢郭大爷，谢谢。
0: 啊，行，
2: 好了，啊，等会儿啊。哦，好的，好的，
4: 好的。慢点，
5: 出点力。出点力啊！来，
6: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5: 使点力气。
6: 来，开始了。
5: 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7: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8: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5: 是。
6: 这边，就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7: 对，啊，对，
6: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7: 对对对，哎哎，
6: 好，哎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9: 又来了，
6: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7: 副司令员同志，
10: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11: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0: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1: 哎，地图，
10: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1: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2: 连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0: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3: 副司令员，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12师1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14: 看看攻势加固的怎么样了。

0: 行吗？啊？
1: 这是干啥呢？
0: 我，
2: 哎，
0: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3: 是。
4: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2: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注意避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2: 班长，
3: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2: 这么严重呀？
3: 嗯。
1: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4: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5: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4: 可以解放了，
5: 对，
4: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嗯，咱们一定好好干的。
5: 是，
1: 臭朋友啥呀？赶紧干活！
6: 走吧，走吧，慢点。
7: 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2群3线去配置。
8: 老高，
7: 哎，
8: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7: 我打算放置7门，
8: 专打炮兵，
7: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8: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7: 是，没问题。
8: 闪开。
9: 同志，同志，
10: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8: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

0: 肚子里头。
1: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0: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0: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1: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0: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1: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随口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0: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1: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2: 副司令员同志，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1: 副司令员同志，
2: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洪锡才同志。
1: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通知报告。
0: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1: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你。
3: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4: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了，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3: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4: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5: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4: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3: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3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4: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3: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慢点啊，
1: 咱们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往哪边走啊？啊？好，哎，不是，俩人抬。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0: 我想帮你，帮帮你们。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5: 那总得有个底线呐，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
4: 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6: 提前到什么时候？
4: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6: 明白了。
4: 塔山绝不能丢。 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3: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7: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
8: 誓死坚守到底。

冷啊。哎呀，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

0: 到根儿上了。
1: 知道了根儿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
1: 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

0: 时候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啊，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
1: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2: 是。
3: 谢谢班长。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

0: 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围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

0: 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 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

0: 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 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0: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

0: 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
1: 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村长，村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2: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3: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
0: 赶紧给我下来！
4: 没事。
0: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捞着点药啊！来，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
4: 歇会儿。
5: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
1: 啊，罗总啊。
0: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1: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0: 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嗯，
1: 给林彪发电，是。
2: 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3: 伯三，
2: 伯元啊，是我，蒋一下情况。
3: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4: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5: 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
7: 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晋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8: 打下去，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总统，东晋兵团还没有准备好。
11: 这汉奸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12: 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汉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13: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去汉奸啊。
12: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11: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那，阙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阙汉奸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
2: 我要的是拿下塔山，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14: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 就可以拿下来。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2: 行，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8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3: 东击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4: 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1: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

0: 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1: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0: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果步不前好得多吧。
1: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0: 缩头乌龟。
2: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3: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2: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沈一战功成，您，
4: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0: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4: 司令。
5: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6: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5: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4: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0: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系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

0: 定会被拿下来的。
1: 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2: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铁栅。
3: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四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马上队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4: 老胡，
5: 哎，
4: 我们的前沿的十四二八团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3: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4: 不过你试试。哎呀，
3: 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4: 你，
3: 我跑得快，我去啊。
6: 走，跟我走。
4: 你小心点！
6: 哎，越军太近了。
3: 好。

0: 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一二一，走。
1: 动作快点啊！抬高。
0: 站着。来，站着，来。

0: 小草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呢，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

0: 我就搁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闯，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1: 老大长，老大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心病？都怕死啊？
1: 对呀、啊，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0: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1: 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0: 不怕了。
1: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照顾好他。
4: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死了。
5: 都是回来怎么了？
4: 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站开！
3: 是，副司令员同志。
1: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堵了。手榴弹都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在这下，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
0: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
1: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0: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1: 忍着点。
0: 嗯，
1: 扶着
2: 扶着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0: 尺四六二，
1: 两尺四六二，
0: 向右零七零，
2: 向右零七零，
0: 一零七八，一零七八，一零。
3: 李叔，炮是你让炸的是吧？你给我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4: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我。
0: 坐标三六九，向左零五零。

0: 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

0: 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

0: 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流。

0: 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
1: 今天的
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2: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创作一点跟目前生活相反，但是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纯粹的诗。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写边城。那么写边城的中途的话，他实际上回了一趟湘西，因为他母亲生病。
1: 1934年1月，沈从文踏上回围剿，甘军和黔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1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2: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它时，也必更动人一些。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鱼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0: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它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它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1: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边城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2: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3: 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1: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4: 不要钱，你拿着吧，拿着吧，拿着。
5: 不要钱，伯伯，
6: 不要钱。
7: 沈从文他写的是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8: 湘西的这种生命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1: 在边城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总顺顺两个儿子天宝、罗宋都对翠翠一见钟情，决定以歌竞争。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9: 要吃饭。
1: 罗宋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

0: 离开了茶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人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1: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过《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鸾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2: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0: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边城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3: 边城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他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0: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湘西。
4: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5: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20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20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0: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6: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0: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6: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10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

0: 护着，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1: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0: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2: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了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0: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著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3: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4: 沈先生19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禄帝。这里边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0: 杨禄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为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3: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呀、啊，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改，做了大量的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0: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2: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5: 所有

0: 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1: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是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咱们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2: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80，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贡献的研究。
1: 我说沈先生，我说您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想向他探讨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沈先生当时他就说，没有别的秘籍，他说就坐得住，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3: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百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2: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4: 住在我们的老家祖屋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子小竹凳上在那听，
5: 看到那种情形，唱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眼泪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这个。老是开，开了好久，把孩子全搞死了。
6: 他就是苦练不少那个东西，和他见面了，讲的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7: 我大概是个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2: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8: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2: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子其人。”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湘女》

0: 潇潇，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
1: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2: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0: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

0: 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曲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1: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2: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3: 他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4: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从文呢、这个人呢、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啊，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就说是从文是真正是这样一个人。
0: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

0: 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2: 别开枪，抓活的！
1: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别动！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

0: 近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1: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呵呵，挺好的，挺幸福的。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

0: 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革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除了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0: 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

0: 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

0: 多城市生命线焕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之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

0: 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1: So beautiful.
2: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0: 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陈小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
0: 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
1: 自治区印发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0: 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活动启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4号至15号，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对口支援和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2: 15号上午，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心。江苏认真履行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

0: 记于怀。我们将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与江苏一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完善援疆工作机制，发挥援受双方两个积极性，加大产业协作力度，助力受援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宽群众就业岗位，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综合效益。信长兴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一心、顽强拼搏，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落实好对口援疆政治任务，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民生保障、文化润疆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江苏更大力量。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汇报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江苏交流合作情况、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走进学校、医院、科技园区、老城区等地，实地考察援疆工作进展成效，看望援疆干部人才。江苏省领导周洪波、马新、范波、楚永红参加活动，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秀礼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3件。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截至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4批次，1734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随着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进入竣工投产倒计时，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助力当地新能源开发及电力外送。
1: 作为新疆重点能源配套工程，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起点位于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配套煤电厂，终点是喀什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71.176公里，新建铁塔130基。因为工程途经城区供电区域，面临交叉跨越密集等多重难题，建设方细化施工方案，精准核定塔位布局，共完成各类跨越作业87处，并同步拆除老旧电力线路，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施工工期。
3: 抢抓作业窗口期，组织完成各项封拆网、导地线架设等施工任务，顺利完成10条密集二级风险作业。
1: 据了解，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是自治区“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也是新疆规模最大的热电联产配套工程。投运后将保障南疆能源安全，支撑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及喀什城市圈建设发展。 日前，新疆油田在超稠油老区红潜一景区红四区，通过运用国内首创的沙粒岩蒸汽辅助重力

0: 卸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模式，实现100多天连续稳定生产，累计产油突破1000吨，单井最高日产超过20吨，各项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标志着我国超稠油老区高效开发取得阶段性技术突破。超稠油粘度高，流动性差，需要加热才能流动。蒸汽辅助重力卸油技术就是把蒸汽转入井下，将原油加热开采出来。红四区已连续开发30多年，面临采不出、采不动的局面。新疆油田开发团队自主研发出蒸汽辅助重力卸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先用电加热在油层将超稠油软化，降低粘度，再用蒸汽疏通地下通道，从而采出原油。在国内首次实现这一技术在沙砾岩超稠油油藏的应用。
1: 这项技术就像给地下油层铺设了一张加热网，把原来粘得像沥青一样的超稠油变得能够流动。它打破了沙砾岩油藏夹层多、气腔难形成的技术瓶颈。
0: 技术的试验成功不仅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还通过以电代气减少了蒸汽用量，节能效果明显。目前新疆油田正进一步优化工艺参数，加快在同类油藏的推广应用步伐。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专题发布会，解读新近印发的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此次出台的7大方面29条措施，覆盖投资、产业、消费、外贸、民生等重点领域，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3: 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自2024年7月实施以来，初步实现了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目标。此次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在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点上推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
4: 目前已完成了政策评估，抓紧时间优化调整，持续稳定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3: 在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重点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完善独立储能容量电价政策，大力推动绿电直连，积极服务国家东数西算、东数西蓄、东数西炫、东数西存，
5: 加快推进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建设，加快研究出台自治区多用户绿电直连落地政策，聚焦绿色算力、绿色氢氨醇、零碳园区等重点场景，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实施。
6: 消费扩容、外贸提质、服务业增效是本次新政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发力点。我区推出多项真金白银的扶持举措，通过汽车、手机购新补贴、发放消费券、盘活乌鲁木齐1.8亿元有奖发票试点专项资金，推动喀什申报国家级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全方位提振消费。同时，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等4大外贸发展载体，助力企业开拓东盟、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
7: 坚持从文旅加消费、纺织服装加消费、电商加消费、金融加消费4个方面发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同时，将积极促进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3: 此外，政策还明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盈利性服务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全年开发岗位不少于34万个。
2: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29条举措打出稳增长组合拳，稳经济看行动。新疆出台29条举措，覆盖投资、产业、消费、外贸、民生等重点领域，打出了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从推进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增产提质增效，到聚焦新能源、算力等关键领域扩大投资；从汽车、手机购新补贴、发放消费券，到跨境电商开拓新兴市场，既有真金白银的扶持，也有靶向发力的实招。一揽子政策干货十足，既做强优势产业，培育新兴动能，也惠及市场主体，守护民生福祉。随着各项举措落地生根，必将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稳步前行。
8: 从2014年的200亩试验田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在宁波援疆的大力支持下，库车市的甜瓜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品质稳步提升，已经成为带动

0: 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1: 六月十四号，库车市第二届勇库团结瓜发瓜启动仪式在乌恰镇土兹鲁克敦村举行。当地特有的勇田五号甜瓜通过分级分拣、精品包装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2: 今年称重分级一箱，净重是3.5公斤。我们用顺丰的路转行发往全国各地，基本上72小时之内，消费者就可以送到来自库车的甜蜜。
1: 永田五号甜瓜是宁波市农业科学院自主选育的品种，2014年引进到库车市试种，经过10多年的本土化改良，甜瓜品质不断提高，形成了白皮成肉、脆嫩多汁的鲜明特色，甜度可达18度以上。从引进种植开始，来自宁波农科院的高级农艺师丁伟红一直在全程指导。
3: 14年呢，试验田是200亩，种了以后呢，非常的成功。几届援疆专业技术人员一直的支持和努力，我们现在呢，永田五号被当地农户亲切的称为民主团结瓜共富瓜。
4: 我们家今年种了90亩地的永田五号，专家也经常来地里指导我们的育苗、浇水、防虫，我们的甜瓜品质越来越好，收入也提高了。
1: 在宁波援疆力量的技术指导和产销帮扶下，目前库车市永田五号甜瓜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5: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研团队成功探索出科学高效的棉花绿色施肥新模式。为破解棉田施肥提质增效难题，科研团队系统汇总梳理了2000年至2024年全国棉田种植相关研究资料，深度分析56篇大田试验成果、412组权威试验数据，精准化评估了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对棉花产量、土壤地力的综合影响，同时明确了各类有机肥的适配场景与应用优势，为棉田精准化差异化施肥提供了细化的技术标准。
6: 在南北疆做了大量田间对比试验，重点研究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的实用方案，像微生物肥料短期增产效果较好，生物炭等有机材料则更适合长期改善土壤质量，可以让种地更科学。
5: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长期以来种植中普遍存在化肥过量、单一施用的问题，不仅抬高了种植成本，还会引发土壤板结、地力衰退、养分流失等问题。试验数据显示，有机肥加化肥配施的综合效果十分显著，可实现棉花平均增产25%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约23%，真正实现了地力提升、土质疏松、棉花高产的三重效应。
7: 今天起，为期7天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库尔勒市启动，全面展示了新疆节能降碳工作成效。现场还发布了节能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8: 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区各地的重点用能单位代表分享节能减碳的看家本领。活动通过政策解读、经验交流、实地调研等形式，为新疆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9: “十四五”期间，公司在节能减碳方面投入2个多亿，涵盖能源结构转型、能效提升、节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数字节能赋能等方面。
5: 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哈密市举行，全疆各地州市机关、高校、医院、场馆等公共机构代表交流分享在节能中的创新实践。
10: 这次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办公节能办法，作为公职人员呢，我们更要带头做好低碳表率。
5: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新疆美术馆一起举办节能宣传周亲子 DIY 活动，号召家庭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融入日常。昌吉州在重点商圈通过互动答题、趣味拼图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意识。十四五期间，新疆持续加快能源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1: 围绕宣传周主题， 持续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

0: 转型，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让绿色低碳的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今天由中国农业银行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的四台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医疗车正式交付察布查尔县爱心色里镇卫生院、托里县人民医院、伊吾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英吉沙县妇幼保健院。母亲健康快车是由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发起的国家级公益项目，项目以标准化医疗车为载体，配备齐全的诊疗器械和常备药品，通过流动的医疗资源为妇女儿童筑牢健康防线。
2: 依托快车常态化下村组牧区开展两癌筛查、孕产保健、儿童体检、健康科普、应急转运等服务，重点关照偏远群众、留守儿童。
3: 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行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偏远地区，更精准、更高效地服务社会民生需求。
1: 截至2026年，新疆已累计投放257辆母亲健康快车，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94个县市区，构建起县级妇幼机构牵头、全域乡村辐射的流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累计服务各族群众869.7万人次。
4: 每一辆车都是一座移动的卫生服务站，今后我们将继续联动各方力量，让快车跑得更远，服务更优。
5: 在墨雨县普下克西镇布达村，千年桑皮纸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创新之路，让千年非遗持续释放新活力。
6: 我现在是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普恰克旗镇，这里呢也被称作是桑皮纸之乡。现在啊，这里仍然世代流传着传承千年的桑皮纸制作技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也被称作是中国造纸业的活化石。
7: 这个夏天，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桑皮纸产业园内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这里体验桑皮纸制作，选购桑皮纸文创产品。
8: 我今天自己体验做了一张桑皮纸，能亲身参与到非遗传承中，非常有意义。我也买了文创产品，准备带给家人。
9: 来到这个桑皮纸产业园，看到了桑皮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世今生，现在还能保存的这么好，非常的震撼。
7: 桑皮纸古称汉皮纸，1000多年前从中原沿着丝绸之路传至和田，当地居民就地取材，用当地丰富的桑树皮资源创造出这种独具特色的纸张，防虫蛀，不怕潮，在上面书写绘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褪色。2006年，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布达村的桑皮纸名气也越来越大。经过墨玉县及对口沅江省市的多方努力，当地打造的桑皮纸产业园成为远近闻名的景点，构成了一馆一园一街区的桑皮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仅守护了文化根脉，更激活了乡村经济。
10: 以前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做，就是小小的作坊，而且没人知道，游客也特别少。这几年呢，政府对咱们桑皮纸的保护也传承特别的好，游客挺多的，一年能买40万左右。
7: 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墨玉县计划进一步拓展桑皮纸在书画修复、高端包装等领域的应用，让千年非遗持续释放新活力。
11: 聚焦桑皮纸产业，通过常态化技艺传习和标准化改造，把古法技艺保护好传下去，同时丰富文创产品种类，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桑皮纸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1: 刚刚过去的周末，持续火热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不仅带给球迷一场场精彩对决，更成为邀请各地游客探索新疆的旅游景点，激活了文旅消费新活力。
7: 6月14号，北区方面主场作战的乌鲁木齐队3-0战胜亳州队，取得联�赛首胜；塔城队主场0-3不敌昌吉队。南区方面，喀什队主场2-1险胜吐鲁番队，巴州队主场2-0战胜克州队，同样取得联赛首胜。场内球迷的呐喊与场上球员的每一次拼抢同频共振，为精彩比赛再添热度。
12: 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觉得踢得非常好，乌鲁木齐赢了。
7: 场内比赛精彩激烈，场外也是热闹十足。足球

0: 带来的流量也正在转换为舌尖上与脚步下的消费。在吐鲁番市，当地在夜市、景区等区域精心布置的28个第二现场与主赛场同步沸腾，酒馆、夜市座无虚席。在库尔勒市英夏乡，居民帕肉克乌拉木将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设计，让大家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1: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球迷，4月份我就计划打算把这个小院改造成一个户外式烧烤小院，大家尝美食，一起加油。
0: 一张球票不仅是一场观赛凭证，更成为各地游客探索当地美食美景的体验券。这个周末，博斯腾湖景区迎来游客小高峰，游客拿着赛事票根就能享受优惠。
2: 专程来巴州观看姜超联赛，最让我惊喜的是凭赛事票根在景区游玩还能享受专属折扣，我觉得特别好。
3: 6月12号，海外智库看新疆活动代表团走进吐鲁番市，实地感受这座丝路重镇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
0: 在新城西门村，代表团参观了新疆丝路骄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哈密瓜直播销售与分拣车间，并走访吐鲁番丝路明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吐鲁番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4: 从甜瓜种植到包装，再到整个供应链都非常成熟。我觉得新城西门村现在的发展，包括它的一些产业，也是给老百姓带来一些特别好的机会。
0: 蛟河故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城市遗址。代表团漫步故城遗址，静静感受这座大地上雕刻出来的城市跳动的历史脉搏。在坎儿井民俗园，大家近距离探访这项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对坎儿井在绿洲农业发展、区域生态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连连赞叹。
5: 它也能代表古人的创新和智慧，包括他们怎么处理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的采水的一些方式，可以学习到包括一些文化交流里和人文的东西都在里边。
0: 代表团一行还走进葡萄沟景区，详细了解吐鲁番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丰富的特色品种资源以及产业发展脉络，并参观了葡萄长廊等特色景点，对当地推动传统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创新举措给予高度肯定。
6: 能在沙漠里种植葡萄实在令人惊叹，这里风景很美，当地居民和自然环境相融得恰到好处，我会告诉我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来吐鲁番。
7: 今天我们来认识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他用短视频记录村里的生活，把暖心事儿、新变化拍给大家看，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8: 大家好，我叫封建军。很多人问我，你天天拍视频图个啥？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想让大伙看看我们13户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拍了村里的艾草，村民们把自己种的艾草做成艾灸、艾草枕头、艾草贴，好多人看了视频专门从昌吉市、乌鲁木齐市开车过来买。我拍村里的垂钓基地，一到周末节假日，钓友从周边赶过来，最多的时候200多人一起钓鱼，热闹得很。我最爱拍的还是村里的互助幸福园，每天中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免费吃饭，热腾腾的饭菜，老人脸上的笑容就是我们视频里最鲜活的素材。我说这就是咱们农村的幸福模样。往后啊，我的镜头还会一直跟着村里转，让屏幕那头的你也能感受到我们美丽乡村的样子。
3: 巴州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看简讯。
9: 今天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我区在喀什古城举行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对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识别、防范及维权能力，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非法金融行为。
0: 6月14号，新疆首届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典礼在新疆艺术学院金桥校区举行。赛事4月启动，历时2个月，覆盖全疆。

0: 将32所高校吸引3000多名大学生参赛，经过层层选拔，48名优秀选手站上总决赛舞台，在歌声中绽放青春风采。6月14号晚，花海逐月音醉晃晃晃晃音乐季在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正式开启。作为霍城薰衣草旅游的核心打卡点，晃晃村每年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白天赏花海，夜晚听金曲，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6月14号，新疆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木垒县赵壁山乡平顶山村，感受田园牧歌慢时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台湾富江寸土不让。150年前，左宗棠指挥大军收复新疆。花甲之年，他抬棺入疆，誓死守护山河。
1: 抬棺进疆，收复新疆。说实在，这个历史工具特别震撼。
2: 他68岁还要收复新疆，这个很了不起的人。
0: 先辈拼尽全力守护的国土，如今百姓安居，产业腾飞。
3: 收复新疆这段历史让我非常的敬佩。这个领土呢，收回来并不是很容易。
0: 回望左公壮举，如何读懂家国担当？今日聚焦正在关注。在哈密市中心一片现代化的建筑群之中，静静地坐落着一座古朴的院落，这就是左公文化院。1880年6月15日，左宗棠抬棺率军抵达哈密，这个日子也成了哈密人缅怀先贤的纪念日。每逢6月15日，这里总能遇见熟悉的身影，他就是自治区政协委员热依汗古丽·图尔逊。
2: 左宗棠的今生，哎呀，太了不得了！他68岁还要修复新疆，还要这个每个地州还要干了那么多的事儿，这个很了不起的人。
0: 热依汗古丽·图尔逊今年快60岁了，是土生土长的哈密人。左宗棠这个名字像一颗种子，在几十年前就埋进了他的心里。
2: 小时候我们在来这个人民公园，我问我爸，爸爸这个树那么好看，长得太好了。我爸说这个是左公柳，说了以后呢，我就记在心里。
0: 一棵老柳树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历史启蒙，这颗种子一埋就是几十年。为何对左公如此深情？在他看来，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侵占新疆，沙俄趁乱窃居伊犁，危局之下，左宗棠以花甲之年抬棺出征，用1年多的时间收复了被外敌侵占的故土，最终迫使沙俄归还伊犁。那是一段载入史册的铁血征程。2017年，热依汗古丽成为政协委员，身份变了，那颗深埋心底的种子也终于破土发芽。

0: 他想要为家乡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之后连着提了好几年的提案，每一份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左宗棠。
1: 2025年的这个关于。

0: 建设，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清代老粮仓、宗堂书院，这些左宗棠当年留下的遗迹被一一修葺复原，如今这些地方成了游客来哈密必打卡的去处。
1: 抬棺进疆，收复新疆，说实在这个历史工具特别震撼，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教育意义，是吧？过去在那么落后贫瘠的时候，我们都能把新疆稳稳地统一起来、治理起来。那么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生活，更应该把新疆建设好啊，发展好。
0: 这样一处精心打造的历史文化场所，不收门票，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为了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当地花了大量心血，几经辗转，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搜集复制回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和文物。这些泛黄的奏折、舆图和旧照，跨越海峡，带着历史的温度，被郑重地安放在了展厅里。
2: 作为一个讲解员，给每一个游客讲好左宗棠的这个历史，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0: 从呼吁抢救一棵老柳树，到提案建设左宫文化院，左宫的故事被实实在在镌刻成了哈密这座城市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名片。2025年，热依汗、古力等四名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将哈密市建成全疆左宗棠收复新疆研究转化交流中心的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由自治区党委领导亲自督办。左宗棠首将新编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从哈密辐射全疆，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澎湃动力。
3: 必须这个挖掘这个历史文化，然后把现代的文化我们结合到一起，然后把它保护还要传承。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棵树到一座城，左宗棠的故事一直在生长。而左宗棠自己呢，他当年抬着棺材进新疆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我们试着借助 AI 让历史说话。
4: 好多人问我，左继高，你60多了，抬口棺材去新疆做什么？我讲，新疆是祖宗留给子孙的地，一寸都不能丢，这是本分。但光把地打下来就完了没用，得让它活起来。我在哈密开荒地，修粮仓，栽柳树，后人说我这是千古功业。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晓得四个字，守土有责。
0: 和左宫聊完，可能有人会想，这150年前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而我想说的是，当然有关系。今天当我们用 AI 写文案、修图、生成表情包的时候，哈密的数据中心正在为每一次操作高速运转。没错，让左宫开口说话的 AI 技术和手机里的智能应用背后使用的算力就来自哈密。
5: 你的算力资源呢，主要供应在京津冀、长三角还有川渝地区，有应用在金融领域，还有应用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等等。
0: 今天的新疆早就不再是遥远的边陲，它是亚欧黄金通道，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是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是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更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当年左宫在戈壁种下柳树，今天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硬核力量。听完左宫的故事，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左宫的这种精神要怎么传下去？100年后还有人记得左宗棠吗？而哈密给出的答案在课堂上。
6: 一棵左宫柳，百年家国的故事。
0: 在哈密市义乌县第一中学，左宫精神进课堂已经成为了学校的特色课程。
7: 我了解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在这里种下左宫柳，我明白它不是一棵普通的柳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幻境再艰苦也不再退缩。
0: 在教育者眼中，把左宫精神带进课堂，不只是回望历史，更是为边疆培育心怀担当的新一代，
8: 厚植家国情怀，
7: 让全疆的青少年深知新疆自古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深刻明白团结是我们边疆稳定

0: 之基，童心是长治久安之本。
1: 一颗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扎了根，而这样的扎根不只发生在教室。今年一场跨越山海的供职左公柳活动，让左公精神走出了新疆，走向了全国。福州种下了海江柳，伊犁栽下了团结柳，和田供职了和平柳，乌鲁木齐立起了成功柳。一颗颗新栽的左公柳，从东南海疆到天山南北，在大江南北生根发芽，也把爱国守边的种子播撒在了更多人的心里。
2: 我们通过左公柳具象化的载体来传递身无半亩心有天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一种精神。那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家国情怀传递给哈密人民和全国人民，那么就是要传达的一种不屈的精神。
1: 150年前，台湾出征收复山河，今天柳树还在生长，风机还在运转，人们也依然记得左宗棠。这片土地值得用一生去守护，更值得用一代代青春去建设，去热爱。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体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把存票公积金都拿出来。
1: 存票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3: 上吧，
0: 干什么呀、啊、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事情。

0: 强武又会动得傲又又混蛋，我赶紧将光化作东西去走。强武又会发现傲武所有人就是不管如何就得到安全。之后，将我花落空中，走走走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疼。哎，你和阿贝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
0: 一定会啦。
1: 好，带来干粮，记得吃。保重啊！
0: 走。你好，同志。
2: 你是陈发斌同志？
0: 我是庄阿晨。哦。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中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中行逃出来的？
2: 是。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3: 一路辛苦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3: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你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6: 来，你们过来了。哎，
7: 过来呀，过来。
5: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哦。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5: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哎，
5: 你想了出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5: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4: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5: 对呀、啊、
4: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5: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4: 去试试，试试
5: 不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4: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5: 是吗？
4: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5: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4: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嗯，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5: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2: 配合我军提前声控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3: 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 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4: 是是是，
3: 他们真是厉害啊！
5: 玩的高兴啊！
4: 哎。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傅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道是不是受伤了，但是已经不在了。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那是极有可能击落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晨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儿。

安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邵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邵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这
2: 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嗯，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公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到。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2: 学生回来了。
3: 是儿，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次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3: 程志，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玉奎。
3: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4: 嗯，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3: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4: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嗯，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5: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 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共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七级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不是，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认真。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1: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
3: 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1: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陆总长，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
2: 侯总完全太急了。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青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2: 谢谢老师。
0: 您。

0: 说起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一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一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2: 就我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敌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么妙啊，组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我组长？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是。
1: 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1: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
2: 你怎么看？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 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坐，有道理。
0: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

0: 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工地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戏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弄清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外线掐断了，
1: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2: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3: 总长，
2: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警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警馆。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2: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
0: 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

0: 心他着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2: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
1: 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啊。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
0: 回吴司长的话，裴迟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裴迟只能选择告辞。
1: 我让你走了吗？
0: 是，请吴司长示下。
1: 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江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怎么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0: 毛军，段连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 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次长家有再多的通供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
1: 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嗯，确实不妥。<笑>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2: 是。<笑>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
3: 毕竟呢，
4: 建峰同志责成审办案，
0: 是是是，
4: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把柄。是是是，
0: 理解理解。<笑>
3: 这包子真不错。
4: 那当然了，
0: 嗯，
4: 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3: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我让红帮
4: 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
3: 只让如实点。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4: 想通了。
3: 吴总，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较真儿，啊！
4: 确实是。
3: 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4: 嗯。
3: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4: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
3: 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4: 没问题呀，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3: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对队长说了不算。
4: 没事，
3: 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4: 来。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无办存档的登记记录。啊，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3: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3: 换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4: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5: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4: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1: 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0: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1: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
3: 怎么样？
1: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李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啊。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5: 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插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

来，不好意思，打扰了。

0: 哎，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就换你来审我了。
1: 啊，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范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

0: 好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啊，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
1: 能有什么好水啊？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
1: 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2: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好，明白。

0: 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倩？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啊，
0: 放松点，小倩。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

0: 号视频教程。
1: 梨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请保护性，
5: 别开枪，抓活的，
4: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陈小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小涛、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
0: 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
1: 自治区印发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0: 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活动启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4号至15号，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对口支援和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小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2: 15号上午，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江苏认真履行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铭记于怀。我们将认真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与江苏一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完善援疆工作机制，发挥援授双方两个积极性，加大产业协作力度，助力受援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宽群众就业岗位，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综合效益。信长兴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一心、顽强拼搏，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落实好对口援疆政治任务，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民生保障、文化润疆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0: 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代表团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走进学校、医院、科技园区、老城区等地，实地考察援疆工作进展成效，看望援疆干部人才。江苏省领导周洪波、马新、范波、楚永红参加活动，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秀礼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3件。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截至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4批次，1734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随着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进入竣工投产倒计时，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助力当地新能源开发及电力外送。
1: 作为新疆重点能源配套工程，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起点位于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配套煤电厂，终点是喀什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71.176公里，新建铁塔130基。因为工程途经城区供电区域，面临交叉跨越密集等多重难题，建设方细化施工方案，精准核定塔位布局，共完成各类跨越作业87处，并同步拆除老旧电力线路，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施工工期。
3: 抢抓作业窗口期，组织完成各项封拆网、导地线架设等施工任务，顺利完成10条密集2级风险作业。
1: 据了解，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是自治区“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也是新疆规模最大的热电联产配套工程。投运后将保障南疆能源安全，支撑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及喀什城市圈建设发展。日前，新疆油田在超稠油老区红浅一景区红四区，通过运用国内首创的沙粒盐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模式，实现100多天连续稳定生产，累计产油突破1000吨，单井最高日产超过20吨，各项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标志着我国超稠油老区高效开发取得阶段性技术突破。超稠油粘度高，流动性差，需要加热才能流动。蒸汽辅助重力泄油技术就是把蒸汽转入井下，将原油加热开采出来。红四区已连续开发30多年，面临采不出、采不动的局面。新疆油田开发团队自主研发出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先用电加热在油层将超稠油软化，降低粘度，再用蒸汽疏通地下通道，从而采出原油。在国内首次实现这一技术在沙粒盐超稠油油层的应用。
4: 这项技术就像给地下油层铺设了一张加热网，把原来粘得像沥青一样的超稠油变得能够流动。它打破了沙粒盐油层夹层多、气腔难形成的技术瓶颈。
1: 技术的试验成功不仅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还通过以电代气减少了蒸汽用量，节能效果明显。目前，新疆油田正进一步优化工艺参数，加快在同类油层的推广应用步伐。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专题发布会，解读新近印发的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此次出台的7大方面29条措施，覆盖投资、产业、消费、外贸、民生等重点领域，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1: 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自2024年7月实施以来，初步实现了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目标。此次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在优

0: 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点上推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
1: 目前已完成了政策评估，抓紧时间优化调整，持续稳定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0: 在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重点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完善独立储能容量电价政策，大力推动绿电直连，积极服务国家东数西算、东数西蓄、东数西炫、东数西存，
2: 加快推进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建设，加快研究出台自治区多用户绿电直连落地政策，聚焦绿色算力、绿色氢氨醇、零碳园区等重点场景，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实施。
3: 消费扩容、外贸提质、服务业增效是本次新政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发力点。我区推出多项真金白银的扶持举措，通过汽车、手机购新补贴、发放消费券、盘活乌鲁木齐1.8亿元有奖发票试点专项资金，推动喀什申报国家级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全方位提振消费。同时，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四大外贸发展载体，助力企业开拓东盟、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
4: 坚持从文旅加消费、纺织服装加消费、电商加消费、金融加消费四个方面发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同时将积极促进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0: 此外，政策还明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盈利性服务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全年开发岗位不少于34万个。
5: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29条举措打出稳增长组合拳，稳经济看行动。新疆出台29条举措，覆盖投资、产业、消费、外贸、民生等重点领域，打出了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从推进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增产提质增效，到聚焦新能源、算力等关键领域扩大投资；从汽车、手机购新补贴、发放消费券，到跨境电商开拓新兴市场，既有真金白银的扶持，也有靶向发力的实招。一揽子政策干货十足，既做强优势产业，培育新兴动能，也惠及市场主体，守护民生福祉。随着各项举措落地生根，必将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稳步前行。
6: 从2014年的200亩试验田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在宁波援疆的大力支持下，库车市的甜瓜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品质稳步提升，已经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7: 6月14号，库车市第二届永库团结瓜发瓜启动仪式在乌恰镇土兹鲁克墩村举行。当地特有的永田5号甜瓜通过分级分拣、精品包装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8: 今年称重分级一箱，净重是3.5公斤。我们用顺丰的路转行发往全国各地，基本上72小时之内，消费者就可以送到来自库车的甜蜜。
7: 永田五号甜瓜是宁波市农业科学院自主选育的品种，2014年引进到库车市试种，经过10多年的本土化改良，甜瓜品质不断提高，形成了白皮成肉、脆嫩多汁的鲜明特色，甜度可达18度以上。从引进种植开始，来自宁波农科院的高级农艺师丁伟红一直在全程指导。
9: 2014年呢，试验田是200亩，种了以后呢，非常的成功。几届援疆专业技术人员一直的支持和努力，我们现在呢，永田五号被当地农户亲切的称为民主团结瓜啊，共富瓜。
10: 我们家今年种了90亩地的永田五号，专家也经常来地里指导我们的育苗、浇水、防虫，我们的甜瓜品质越来越好，收入也提高了。
7: 在宁波援疆力量的技术指导和产销帮扶下，目前库车市永田五号甜瓜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研团队成功探索出科学高效的棉花绿色施肥新模式。为破解棉田施肥提质增效难题，科研团队系统汇总梳理了2000年至2024年全国棉田种植相关研究资料，深度分析56篇大田试验成果、412组权威试验数据，精准化评估了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对棉花产量、土壤地力的综合影响，同时明确了各类有机肥的适配场景与应用优势，为棉田精准化差异化施肥提供了细化的技术标准。
11: 在南本江做了大量田间对比试验，重点研究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的实用方案，像微生物肥料短期增产效果较好，生物炭等有机材料则更适合长期改善土壤质量，可以让种地更科学。
7: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长期以来种植中普遍存在化肥过量、单一施用的问题，不仅抬高了种植成本，还会引发土壤板结、地力衰退、养分流失等问题。试验数据显示，有机肥加化肥配施的综合效果十分显著，可实现棉花平均增产25%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约23%，真正实现了地力提升、土质疏松、棉花高产的三重效应。
5: 今天起，为期7天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7: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库尔勒市启动，全面展示了新疆节能降碳工作成效。现场还发布了节能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12: 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区各地的重点用能单位代表分享节能减碳的看家本领。活动通过政策解读、经验交流、实地调研等形式，为新疆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13: “十四五”期间，公司在节能降碳方面投入2亿多，涵盖能源结构转型、能效提升、节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数字节能赋能等方面。
7: 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哈密市举行，全疆各地州市机关、高校、医院、场馆等公共机构代表交流分享在节能中的创新实践。
14: 这次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办公节能办法，作为公职人员呢，我们更要带头做好低碳表率。
7: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新疆美术馆一起举办节能宣传周亲子 DIY 活动，号召家庭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融入日常。昌吉州在重点商圈通过互动答题、趣味拼图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意识。十四五期间，新疆持续加快能源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5: 围绕宣传周主题，持续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让绿色低碳的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7: 今天由中国农业银行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的4台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医疗车正式交付察布查尔县爱心色里镇卫生院、托里县人民医院、义乌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因吉沙县妇幼保健院。母亲健康快车是由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发起的国家级公益项目，项目以标准化医疗车为载体，配备齐全的诊疗器械和常备药品，通过流动的医疗资源为妇女儿童筑牢健康防线。
16: 依托快车常态化下村组牧区开展两癌筛查、孕产保健、儿童体检、健康科普、应急转运等服务，重点关照偏远群众、留守儿童。
17: 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行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偏远地区，更精准、更高效地服务社会民生需求。
7: 截至2026年，新疆已累计投放257辆母亲健康快车，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94个县市区，构建起县级妇幼机构牵头、全域乡村辐射的流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累计服务各族群众869.7万人次。
18: 每一辆车都是一座移动的卫生服务站，今后我们将继续联动各方力量， 让快车跑得更远，服务更优。
6: 在墨雨县普下克旗镇布达村，千年桑皮纸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创新之路，让千年非遗持续释放新活力。
19: 我现在是在和田地区墨雨。

0: 县的普恰克旗镇，这里呢也被称作是桑皮纸之乡。现在啊，这里仍然世代流传着传承千年的桑皮纸制作技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也被称作是中国造纸业的活化石。
1: 这个夏天，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桑皮纸产业园内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这里体验桑皮纸制作，选购桑皮纸文创产品。
2: 我今天自己体验做了一张桑皮纸，能亲身参与到非遗传承中，非常有意义。我也买了文创产品，准备带给家人。
3: 来到这个桑皮纸产业园，看到了桑皮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世今生，现在还能保存得这么好，非常的震撼。
1: 桑皮纸古称汉皮纸，1000多年前从中原沿着丝绸之路传至和田，当地居民就地取材，用当地丰富的桑树皮资源创造出这种独具特色的纸张，防虫蛀，不怕潮，在上面书写绘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褪色。2006年，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布达村的桑皮纸名气也越来越大。经过墨玉县及对口沅江省市的多方努力，当地打造的桑皮纸产业园成为远近闻名的景点，构成了一馆一园一街区的桑皮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仅守护了文化根脉，更激活了乡村经济。
4: 以前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做，就是小小的作坊，而且没人知道，游客也特别少。这几年呢，政府对咱们桑皮纸的保护也传承特别的好，游客挺多的，一年能买40万左右。
1: 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墨玉县计划进一步拓展桑皮纸在书画修复、高端包装等领域的应用，让千年非遗持续释放新活力。
5: 聚焦桑皮纸产业，通过常态化技艺传习和标准化改造，把古法技艺保护好传下去，同时丰富文创产品种类，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桑皮纸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6: 刚刚过去的周末，持续火热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不仅带给球迷一场场精彩对决，更成为邀请各地游客探索新疆的旅游景点，激活了文旅消费新活力。
1: 6月14号，北区方面主场作战的乌鲁木齐队3-0战胜亳州队，取得联�赛首胜；塔城队主场0-3不敌昌吉队。南区方面，喀什队主场2-1险胜吐鲁番队，巴州队主场2-0战胜克州队，同样取得联赛首胜。场内球迷的呐喊与场上球员的每一次拼抢同频共振，为精彩比赛再添热度。
7: 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觉得踢得非常好，乌鲁木齐赢了。
1: 场内比赛精彩激烈，场外也是热闹十足，足球带来的流量也正在转换为舌尖上与脚步下的消费。在吐鲁番市，当地在夜市、景区等区域精心布置的28个第二现场与主赛场同步沸腾，酒馆、夜市座无虚席。在库尔勒市英夏乡，居民帕肉克乌拉木将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设计，让大家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8: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球迷，4月份我就计划打算把这个小院改造成一个户外式烧烤小院，大家尝美食，一起加油。
1: 一张球票不仅是一场观赛凭证，更成为各地游客探索当地美食美景的体验券。这个周末，博斯腾湖景区迎来游客小高峰，游客拿着赛事票根就能享受优惠。
9: 专程来巴州观看江超联赛，最让我惊喜的是，凭赛事票根在景区游玩还能享受专属折扣，我觉得特别好。
10: 6月12号，海外智库看新疆活动代表团走进吐鲁番市，实地感受这座丝路重镇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
1: 在新城西门村，代表团参观了新疆丝路骄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哈密瓜直播销售与分拣车间，并走访吐鲁番丝路明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吐鲁番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11: 从甜瓜种植到包装，再到整个供应链都非常成熟。我觉得新城西门村现在的发展，包括它的一些产业，也是给老百姓带来一些特别好的机会。
1: 蛟河故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城市遗址。代表团漫步故城遗址，静静感受这座大地上雕刻出来的城市跳动的历史脉搏。在坎儿井民俗园，大家近距离探访这项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对坎儿井在绿洲农

0: 业发展、区域生态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连连赞叹。
1: 它也能代表古人的创新和智慧，包括他们怎么处理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的采水的一些方式，可以学习到包括一些文化交流里和人文的东西都在里边。
0: 代表团一行还走进葡萄沟景区，详细了解吐鲁番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丰富的特色品种资源以及产业发展脉络，并参观了葡萄长廊等特色景点，对当地推动传统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创新举措给予高度肯定。
2: 能在沙漠里种植葡萄实在令人惊叹，这里风景很美，当地居民和自然环境相融的恰到好处，我会告诉我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来吐鲁番。
3: 今天我们来认识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他用短视频记录村里的生活，把暖心事儿、新变化拍给大家看，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4: 大家好，我叫封建军。很多人问我，你天天拍视频图个啥？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想让大伙看看我们十三户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拍了村里的艾草，村民们把自己种的艾草做成艾灸、艾草枕头、艾草贴，好多人看了视频专门从昌吉市、乌鲁木齐市开车过来买。我拍村里的垂钓基地，一到周末节假日，钓友从周边赶过来，最多的时候200多人一起钓鱼，热闹得很。我最爱拍的还是村里的互助幸福园，每天中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免费吃饭，热腾腾的饭菜，老人脸上的笑容就是我们视频里最鲜活的素材。我说这就是咱们农村的幸福模样。往后啊，我的镜头还会一直跟着村里转，让屏幕那头的你也能感受到我们美丽乡村的样子。
5: 巴州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下面请看简讯。
6: 今天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我区在喀什古城举行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对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识别、防范及维权能力，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非法金融行为。
0: 6月14号，新疆首届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典礼在新疆艺术学院金桥校区举行。赛事4月启动，历时2个月，覆盖全疆32所高校，吸引3000多名大学生参赛。经过层层选拔，48名优秀选手站上总决赛舞台，在歌声中绽放青春风采。6月14号晚，花海竹月音醉晃晃晃晃音乐季在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正式开启。作为霍城薰衣草旅游的核心打卡点，晃晃村每年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白天赏花海，夜晚听金曲，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6月14号，新疆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木垒县赵壁山乡平顶山村，感受田园牧歌慢时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你再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降雨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还有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以及巴州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北江北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再来关注高温方面，未来两天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4摄氏度。阿勒泰晴，20到33度。石河子多云，22到36度。昌吉多云转晴，22到37度。吐鲁番多云，30到44度。哈密多云，21到39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8到36度。克拉玛依多云，27到36度。伯乐多云转小雨，19到38度。伊宁多云，18到34度。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阿图什小雨，20到34度。喀什小雨转晴，19到34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19到34度。和田晴，18到3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

从叶尔江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鸟、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
0: 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

0: 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1: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2: 哦，还有小鹤，
3: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4: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3: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5: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1: 木子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1: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动物。

0: 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0: 小的。
2: 10个吗？
3: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3: 照顾它一下。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嘛，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5: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4: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6: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捕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柯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1: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柯宇只收获了些直爪公鱼。
1: 记得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2: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两个家庭嘛都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1: 有三四十公斤了，大的半大锅上饭的话都装断里根没有了，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包也就能扛八级的风，
3: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还没扛。
1: 我明天带这个下来的，下过来就从那边来的。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4: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2: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泊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4: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2: 就是五六百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5: 来，一、二、三，来，一、二、
2: 三。第一道门两三米宽，第二道门一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就平均的鱼进去。就是箭头群，两头都是箭头群。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4: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2: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架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6: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俩这抓鱼，这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0: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6: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2: 上三四百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

0: 我是吃伯湖的鱼，喝伯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就准备一百个骨灰给撒了回去。因为我这个我在伯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鹰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怎么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说湖洋，老五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子跑胖羊了，卖狗肉、卖果子一样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把我们哥哥建议在菜地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个地方是呢，他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
2: 哎呀，的山，哎呀，妈，中国的山，是那么好看，是那么难的。
1: 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3: 太好了！
1: 然而，他们下了3道网，结果只捕到1条鱼。
3: 鱼太腥了，现在网眼子太大了，晚上就捞了好多鱼了。
2: 一点干活，你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1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鱼加起来。
1: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

0: 你不会吸着喝吗？十年以后，你这个开了点事。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莫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1: 今年，村民牙生一鸣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2: 嗯，
1: 嗯。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Let's just save them. Let's take all the oil there. We can make it out of the city. Man, help us do that. We don't have to say.
1: 那方开了20辆船，一次也没发生过这个大型的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之后，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努力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前一天确定是不，还来喝点，咱们喝小豆。这个你听听看，
1: 我来说点，别喝点。
2: 我现在不给你喝点。这他妈确定是不安全。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啊，不是不能回农呢？哎呀，去多点鸭子呀！哟。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最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就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1: 我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1: 三十万到账了啊！
3: 好了，
4: 三亚这个气候好，
1: 对，
4: 土肥条件也好，
5: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
1: 哎，前面嘛没想到多少，哎、
5: 啊，对对，
1: 上种种嘛开，
5: 对对对，
1: 那就赔赔的嘛。啊、结果后面一看一种出来，哎、啊，相当好了。
5: 对对对，
1: 明年嘛，经济一步可能多挣几千嘛。
5: 对对对，哎、
1: 啊，合作愉快、啊，
5: 合作愉快，张老板。嗯，
1: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我，祝你嘛越来越有。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2: My.
6: 로밤에또미래비었네언덕한다면클라미스
2: 바가지로불을틀게맞서
6: 쇼백지깊두고
0: 雅通普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雅通普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

0: Doldum ayak kalde.
1: Bu da soğuk.
0: Bugün taplamak gel bana.
2: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三百只羊就在眼前。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雅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迪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毛中莹，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随着喀什煤电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进入竣工投产倒计时，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助力当地新能源开发及电力外送。
1: 作为新疆重点能源配套工程，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起点位于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配套煤电厂，终点是喀什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71.176公里，新建铁塔130基。因为工程途经城区供电区域，面临交叉跨越密集等多重难题，建设方细化施工方案，精准核定塔位布局，共完成各类跨越作业87处，并同步拆除老旧电力线路，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施工工期。
2: 抢抓作业窗口期，组织完成各项封拆网、导地线架设等施工任务，顺利完成10条密集二级风险作业。
1: 据了解，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是自治区“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也是新疆规模最大的热电联产配套工程。投运后将保障南疆能源安全，支撑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及喀什城市圈建设发展。日前，新疆油田在超稠油老区红潜一景区红四区，通过运用国内首创的沙粒盐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模式，实现100多天连续稳定生产，累计产油突破1000吨，单井最高日产超过20吨，各项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标志着我国超稠油老区高效开发取得阶段性技术突破。超稠油粘度高，流动性差，需要加热才能流动。蒸汽辅助重力泄油技术就是把蒸汽转入井下，将原油加热开采出来。红四区已连续开发30多年，面临采不出、采不动的局面。新疆油田开发团队自主研发出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先用电加热在油层将超稠油软化降低粘度，再用蒸汽疏通地下通道，从而采出原油。在国内首次实现这一技术在沙粒盐超稠油油层的应用。
3: 这项技术就像给地下油层铺设了一张加热网，把原来粘得像沥青一样的超稠油变得能够流动。它打破了沙粒盐油层夹层多、气枪难形成的技术瓶颈。
1: 技术的试验成功不仅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还通过以电代气减少了蒸汽用量，节能效果明显。目前，新疆油田正进一步优化工艺参数，加快在同类油层的推广应用步伐。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专题发布会，解读新近印发的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此次出台的7大方面29条措施，覆盖投资、产业、消费、外贸、民生等重点领域，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4: 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自2024年7月实施以来，初步实现了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目标。此次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在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点上推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
5: 目前已完成了政策评估，抓紧时间优化调整，持续稳定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4: 在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重点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完善独立储能容量电价政策，大力推动绿电直联，积极服务国家东数西算、东数西蓄、东数西炫、东数西存，
6: 加快推进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建设，加快研究出台自治区多用户绿电直联落地政策，聚焦绿色算力、绿色氢氨醇、零碳园区等重点场景，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实施。
7: 消费扩容、外贸提质、服务业增效是本次新政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发力点。我区推出多项真金白银的扶持举措，通过汽车、手机购新补贴、发放消费券、盘活乌鲁木齐1.8亿元有奖发票试点专项资金，推动喀什申报国家级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全方位提振消费。同时，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等4大外贸发展载体，助力企业开拓东盟、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
8: 坚持从文旅加消费、纺织服装加消费、电商加消费、 金融加消费四个方面发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同时将积极促进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4: 此外，政策还明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盈利性服务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全年开发岗位不少于34万个。
0: 从2014年的250亩试验田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在宁波援疆的大力支持下，库车市的甜瓜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品质稳步提升，已经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1: 6月14号，库车市第二届永库团结瓜发瓜启动仪式在乌恰镇土兹鲁克敦村举行。当地特有的永田五号甜瓜通过分级分拣、精品包装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9: 今年称重分级一箱，净重是3.5公斤。我们用顺丰的陆转行发往全国各地，基本上72小时之内，消费者就可以送到来自库车的甜蜜。
1: 永田五号甜瓜是宁波市农业科学院自主选育的品种，2014年引进到库车市试种，经过10多年的本土化改良，甜瓜品质不断提高，形成了白皮成肉、脆嫩多汁的鲜明特色，甜度可达18度以上。从引进种植开始，来自宁波农科院的高级农艺师丁伟红一直在全程指导。
10: 14年呢，试验田是200亩，种了以后呢，非常的成功。几届援疆专业技术人员一直的支持和努力，我们现在呢，永田五号被当地农户亲切的称为民族团结瓜啊，共富瓜。
9: 我们家今年种了90亩地的永田五号，专家也经常来地里指导我们的育苗、浇水、防虫，我们的甜瓜品质越来越好，收入也提高了。
1: 在宁波援疆力量的技术指导和产销帮扶下，目前库车市永田五号甜瓜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4: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研团队成功探索出科学高效的棉花绿色施肥新模式。为破解棉田施肥提质增效难题，科研团队系统汇总梳理了2000年至2024年全国棉田种植相关研究资料，深度分析56篇大田试验成果、412组权威试验数据，精准化评估了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对棉花产量、土壤地力的综合影响，同时明确了各类有机肥的适配场景与应用优势，为棉田精准化差异化施肥提供了细化的技术标准。
11: 在南本江做了大量田间对比试验，重点研究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的适用方案，像微生物肥料短期增产效果较好，生物炭等有机材料则更适合长期改善土壤质量，可以让种地更科学。
4: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长期以来种植中普遍存在化肥过量、单一施用的问题，不仅抬高了种植成本，还会引发土壤板结、地力衰退、养分流失等问题。试验数据显示，有机肥加化肥配施的综合效果十分显著，可实现棉花平均增产25%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约23%，真正实现了地力提升、土质疏松、棉花高产的三重效益。
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展开4场较量。北区方面，乌鲁木齐队主场3-0战胜亳州队，取得联赛首胜；昌吉队客场迎战3-0完胜塔城队。南区方面，喀什队主场2-1险胜吐鲁番队；巴州队主场2-0战胜克州队，取得联赛首胜。一起来看精彩回顾。
4: 昨天江超联赛赛场上演多例精彩进球，在乌鲁木齐队主场，乌鲁木齐队77号球员穆罕麦提·米尔阿利木江凭借两脚精准抽射破门，将胜利牢牢锁住。
12: 下半场跟教练的沟通逐渐改变到我们打传控，两个球员之间的联合就形成进球。
4: 在昌吉队客场迎战塔城队的比赛中，昌吉队攻势凌厉。第52分钟，10号阿斯里汉努尔兰泰任意球补射破门，先下一城。第62分钟，22号凯塞尔哈斯姆将送出直塞。23号曼苏尔阿布都外力单刀推射再拿一分。第84分钟，球队抓住塔城门将停球失误。5号阿布都外力哈利克抢断射门，最终以3-0完胜塔城。 喀什主场的决胜时刻出现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喀什队二十号球员伊尔多斯伊尔兰在禁区外接球后突施冷箭轰出远射，足球直钻球门死角，将比分改写为2-1。
13: 这场比赛我们拼到了最后一分钟，燥热天气踢球虽然艰苦，但看到看台上那么多乡亲敲着鼓喊着口号为我们加油，浑身都是劲儿。这场胜利属于我们团队的所有人，也属于今晚每一个呐喊的球迷。
4: 巴州队凭借流畅默契的团队配合，七号球员艾利亚尔将艾利精准接应传球抢点头球破门。下半场关键时刻，66号球员艾利夏提艾尼肯将点球入网，将比分扩大为2-0。
14: 全队近期备战十分的扎实，状态调整了到位，重点打磨了攻防衔接，全力以赴，然后顺利拿下了三分。
15: 今天我们巴州队的小伙子们敢打敢拼，都好棒，都是好样的。
0: 赛事不仅带来精彩的竞技比拼，更点燃了各地群众的热情。从主场赛场到各地第二观赛现场，各族群众以不同方式为赛事助威喝彩，共享足球魅力。
4: 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新疆医科大学国际学生足球队全员打卡姜超联赛，沉浸式体验赛场狂欢。
16: 感觉怎么样？
17: 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8: 我觉得我们踢得非常好，今天乌鲁木齐赢了。
4: 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也带着手工小羊来到赛场开设定制体验工坊，亲手制作并派送姜超限定款富贵小羊。
19: 我们做100多只小羊，每一只手工小羊都蕴含着新疆的热情，球员们每一次奔跑都闪耀着新疆精神。祝所有球员敢拼敢创，踢出风采，赛出水平。
4: 在沙湾市文旅中心，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的多支啦啦队身着盛装为队员呐喊助威。
20: 节目也是我们精心排练的，想把最漂亮最有活力的一面展现出来，要用最大的热情为球队加油。
4: 吐鲁番市设置28个第二现场观赛点，覆盖各区县、夜市、景区、社区等地，营造全民参与的热闹氛围。
21: 邻里之间也因为这场球赛更亲近了，我们在后方永远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0: 姜超联赛4轮比赛过后，南区、北区积分榜再次刷新，一起来看最新排名。

0: 今天起为期七天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库尔勒市启动，全面展示了新疆节能降碳工作成效，现场还发布了节能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0: 从仪式上，来自全区各地的重点用能单位代表分享节能减碳的看家本领。活动通过政策解读、经验交流、实地调研等形式，为新疆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1: “十四五”期间，公司在节能降碳方面投入2亿多，涵盖能源结构转型、能效提升、节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数字节能赋能等方面。
2: 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哈密市举行，全疆各地州市机关、高校、医院、场馆等公共机构代表交流分享在节能中的创新实践。
3: 这次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办公节能办法，作为公职人员呢，我们更要带头做好低碳表率。
2: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新疆美术馆一起举办节能宣传周亲子 DIY 活动，号召家庭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融入日常。昌吉州在重点商圈通过互动答题、趣味拼图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意识。十四五期间，新疆持续加快能源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4: 围绕宣传周主题，持续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让绿色低碳的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为主题的全国百社千校新疆行暨新疆全媒体阅读推广毅力站活动近日走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尔果斯市，通过进乡村、进校园等公益活动，助力全民阅读落地基层、浸润边疆。活动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靳一丹等6位阅读推广人深情诠释读书的价值，呼吁全社会参与全民阅读，让书香浸润生活。
5: 学习了有关阅读的方法，也听到了靳一丹老师啊、葛静老师的经验，让我呢对阅读有了更多的兴趣，更浓厚的热爱。
6: 我这次来新疆啊，是作为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也是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这些年来每次来新疆都看到他一些亮点、一些新意。新疆那么大，文化那么深厚，所以带着这本书到这里来，我们是有收获的。
2: 在霍尔果斯活动现场，中国出版协会各出版社代表共同为霍尔果斯市丝路小学、国门初级中学、苏港中学捐赠爱心图书。
7: 能收到这么多好书，我非常高兴，这是一份暖心的礼物。课余时间我会认真阅读，从书中学到更多知识。
2: 昨天，新疆首届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在新疆艺术学院落幕。大赛历时2个月，覆盖全疆32所高校，吸引3000多名大学生参赛，全网播放量突破3600万次，成为大学生喜爱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当晚的颁奖典礼暨优秀作品展演，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汇聚了民歌、美声、流行等多种曲风。16红了《天山上最美的花》等曲目，生动讲述新疆故事。各族学生同台献艺，在备赛和比赛中结下深厚友谊。
8: 比赛中遇到了很多实力派唱将，然后可以向他们学习扬长避短，希望大家赛出友谊、赛出风格、赛出成绩。
9: 我深深地感受到，就是演唱一些讽刺经典歌曲就是不一样，在音乐上收获了很多，更坚定地唱下去。
10: 比赛当中的非常不错的苗子，是我们新疆音乐的希望。我也希望呢，在今后的日子呢，能够更多的能够关注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让更多年轻的声音把我们的新疆故事用旋律的方式唱给更多的人听。
2: 今天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我区在喀什古城举行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识别、防范及维权能力，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非法金融行为。现场通过反诈歌曲、快板、民族舞蹈等文艺节目，结合有奖问答，针对虚假理财、养老投资、民间借贷等高发骗局开展科普。古 城内34个宣传点为线下宣讲、线上专场直播同步开启，公安法院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拆解骗局套路，普及法律知识与维权方式，实时回应网友疑问。
11: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知道了所有一切说稳赚不赔、保本保息的这些理财产品都是骗人的，我们坚决不可以相信这些高息高赔负率的这种事情。
12: 就是告诉广大的群众，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0: 何防范非法集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大，消防安全隐患突出。近日，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联合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火灾隐患曝光专项行动，对高层小区开展随机抽查，全面消除风险漏洞。此次抽查聚焦高层住宅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针对消防车通道、登高作业面、消防控制室值守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检查。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消防监督员逐一记录现场反馈，明确整改标准和整改时限，要求物业全面完成隐患清零。
2: 以后严格要求我们自己的对我们的日常对于消防设施的一个检查，以及消防风险的一个排查。只要一经发现，立即整改。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金说河东柳是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怒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懂不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秋梦露》，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4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

0: 到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听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咽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杀，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奸。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莽太陆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湘苑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懒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竟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

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这是1926年10月的夏夜，在他一生的旧照中。

0: 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一些，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那个人物卢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似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当年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叔父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他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

0: 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醒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1: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我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成绩。

0: 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下眼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1: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涌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2: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3: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4: 干嘛啦？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5: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6: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7: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手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8: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

0: 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1: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0: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

0: 您定
1: 十块。
2: 来，开始。
3: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4: 哎，师傅。
1: 史文敏，老杨队。
5: 外面大叫干净，里面溜溜的趴点儿。我们盐焗上花椒，都放起来。
6: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身。
5: 辛苦了，
7: 是不是变得年轻了？

聪明啊。哎。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年。

0: 林老板，这家弄啊，每次家宴都这么丰盛。
1: 哎，吃吧吃吧，
2: 来，
3: 我不喝酒。
2: 陆秀远同志，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
3: 那没办法，金南英同志，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
1: 哎，对，说的没错，动筷子动筷子啊！
2: 来，
1: 歇一会儿吧。
2: 好，
1: 南英啊，嗯，我听说五大区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厂子也不用签了，还有什么重大政策没有啊？
2: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
1: 还有这事情啊，我不晓得的呀。
2: 你看，每次你都问我政策，到你真的要该有点行动力的时候，一点都不积极。嗯，
4: 秉良这一次啊，还真的有行动呢。
1: 有，
4: 他跟一个东北区的代表见了好多次呢，是不是？
1: 偶遇，偶遇，
0: 偶遇。林老板，你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
1: 没有。我是听说那边解放的早，产业环境好，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那就好，这种好的机会我觉得有的搞。
1: 啊，能搞了？
0: 有的搞。
4: 对了，南英，我们医院啊给旧家的医生发了两张电影票，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拿去看吧。
2: 我最近也太忙了，你给英子吧。
4: 你这么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手底下突然少了个人，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
4: 少了谁啊？怎么会少一个人呢？
0: 我那位同事啊，家里有事儿。
4: 你们的工作我也不太懂。哎，秉良，
3: 对，
4: 你陪他们俩先喝点，我去厨房再看看啊。
1: 够了吧？
2: 对啊，够了。
4: 你们先吃，
2: 快坐下来，
4: 去看一下
2: 吃吧。
4: 啊，你们先吃。

0: 他辛苦了呀！你说这也太贤惠了。哦，来林老板，哎呀，客气嘛啦，来一点。来英啊，嗯，多学一学。哦，
1: 这我可学不来的。
0: 对，您扶好把。
2: 要倒要倒。
0: 点地滑，慢一点。
1: 不对，不对，
0: 慢一点，不着急，不着急。
1: 不行，
0: 好，
1: 还是要倒啊。
0: 扶好把，
1: 扶好把，
0: 地滑啊。 谁呀？赵局长，
3: 陈局长，陈局长，
0: 闹海去了噻！哎呀，可不是嘛，高桥海棠那边抢修堤坝，我呀就差去管东海龙王界定海神针了。
1: 来嘛来嘛，歇一下歇一下。哎，曾副市长，
3: 赵局长，哎呀，哎，看看你这身儿，这几天是辛苦你了啊。
1: 坐坐坐坐坐，来，正好啊。
3: 我还有别的任务要给你布置呢，你可别骂我，给你加压我。哎呀，
1: 陈市长，你这说在哪里话呀？说实话，国民党那会儿啊，我想做点实事都做不了。你不要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边高兴啊。陈市长，你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是这样的，那个五大区的财经会议上啊，陈明同志呢已经下达了部署，恢复铁路运输。 是保障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前提。
1: 啊，对。
3: 当前呢，首先要恢复蚌埠至浦口这一段，力争啊开行16至18对列车，并保持煤气、粮三均用二。怎么样？你看这有没有问题啊？
1: 哦，你看这人员。 材料、时间，哎呀，不瞒二位市长说，真的是有困难。但是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啊，我看到咱们解放军、共产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方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曾副市长，16对16对。
3: 多则2个月，少则1个月，我保证通车，行不行啊？哎呀，那样就太好了。赵
1: 局长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就是啊，
1: 这件事啊，不能全压在你身上。
3: 不，我能完成任务。
1: 铁路局的局长黄一峰跟你一起。
3: 哦，对了， 说到这个运输啊，其实呢，水运要比陆运啊，节省很多成本。
1: 只可惜呢，这个秦申红秦老板啊，据我们的了解，一直没有回上海的迹象啊。荣老板和季参谋的表哥，跟秦老板有联系，让他们给通融一下，是吧？跟他说，上海非常需要秦老板，他有什么顾虑、什么困难，提出来。
3: 好啊，这个回头我去安排。
4: 荣老板，曾副市长来了。荣老板，曾副市长，你好，你好，来，快请坐。啊，荣老板，等我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哎，
5: 自己想点事情。
4: 那让我来猜猜，你想的什么？是不是在想工厂搬迁的事儿啊？
5: 曾副市长，如果你们真的有所决议的话，能不能尽快通知我，我也好有所准备啊。我
4: 今天来呢，正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呢。这次五大区的财经会议啊，一致认为上海如果没有了工业，就不是真正的上海了。所以呢，最后决定，上海的工厂，尤其是纱厂，不外迁。
5: 真的不迁了？
4: 真的。
5: 可是，如果不迁厂的话，这个原料、动力还有销路，
4: 荣老板的担心啊，政府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这次呢，不光是你的企业，相信啊，整个上海的困难，都会在全国的帮助下逐步。

0: 部得到解决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未来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啊，对了，我在财经会议上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证上海啊棉纱的月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所以啊我还要仰仗荣老板呢。
1: 哎呀，曾副市长，老秦，这些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再去拿个杯子，我们喝一杯。
0: 哦，不了，谢谢。回头啊，我还得去别的工厂去转转。
1: 哦，
0: 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荣老板，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1: 给谁？
0: 秦生红，秦老板。
2: 五大区的代表走了，但是这事儿还得抓紧时间落实啊。
0: 是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啊。
3: 你口语不错呀。哎呀，
0: 哦，贾主任，现在啊，全市大街店运动啊，已经开始了。虽然各区呢，支援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但我们今后啊，可得更省着点用了。
4: 是啊，是啊。
5: 哎呀，吃上了。
6: 来，
7: 谁怎么呢？
6: 来，
7: 哟，
8: 吃上，
5: 坐坐。
6: 哎，国立同志，你好啊，
9: 你好，
6: 来，
10: 好久不见
6: 了。啊，坐坐。
11: 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的，宋承恩司令已经下达了命令，淞沪警备区取消所有饷灶，全体官兵
6: 先走了啊，
11: 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省下的粮食啊，给市民们渡过难关。
4: 哎呀，好啊好。
12: 这给你。
4: 田副局长。你不在你们公安局吃饭，跑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是不是想给我们这雪上加点霜啊？哎，
5: 他来是有正事的事
6: 啊，
5: 大节俭要动员全市，他们的作用不可小看啊。
4: 是的是的，
5: 公安宣传都要全面配合起来。
4: 对，尤其是这个台风以后啊，海路中断，石油高基，我看接下来啊，这煤的需求量会直线上升。我还正在想呢，要号召全市节油节电，支持工厂啊提前开工。
5: 对了，以后啊没有急事，我就不坐汽车了。今天我必须要把自行车学会。
4: 哦，既然这个市长都身体力行了，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啊也要带头节煤节油节水节电。这样吧，我呀提前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
0: 我们财委还有工业处啊也要表个态，我们呢最近一直在进行这个上海主要工业原料国产化的调研，看来也要加快脚步了，力争一个月内就出成绩。
5: 嗯，陈元同志讲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和执行。还有关于工厂减薪，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工作做细致。确实困难的家庭能减薪不裁员，大家一起过这个难关啊。
3: 走吧。
5: 稳，不能倒了倒，不对，
13: 把扶稳了，
5: 不对，
13: 前看，
5: 好，
13: 扶住马，对，
5: 往前，扶住马，
13: 扶住马，对，把扶稳，把扶稳，扶稳，往前看，
5: 哎，
13: 往前，往前，
5: 哎，
13: 扶稳马，
5: 哎，
13: 别看马，没事吧？
5: 没事，来，上来，
13: 你得把马扶稳啊，
5: 来。龙头扶稳啊！好，
13: 走
5: 走，稳马
13: 稳马，对，扶住了啊！往前，
5: 不对，慢些，好，
13: 看好马，
5: 好，
13: 扶稳，
5: 慢，好，
13: 走，
5: 不对，
13: 慢一点，把马扶稳，扶稳马，扶住，没事，哎，
5: 你教不教得来吗？都这么多天了。我都还没学会，
13: 别着急嘛，我就这么学会的。
3: 副市长，您这背不出书骂先生，这我还是头回见啊。
5: 我这不是着急吗？都大节俭了啊，最省钱。

0: 最省时的方法，就是骑自行车。那你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我最会骑车了。
1: 来，你来，来，你行不行？
2: 废话。呵，
0: 拿着。
1: 绑好龙头，眼睛望向前方。啊，
0: 龙头跟着眼睛走。
1: 看前面啊。
0: 对。然后龙头，龙把手，跟着眼睛走，来看向前方。
1: 来来来。
0: 慢点，看向前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
1: 对对对，稳住，龙头稳住，哎，对了，很好，
0: 龙头跟着眼睛走，要的，哎，骑着了，骑着了啊，来来，转弯，转弯，转，好好，哎，来，再来一次，
1: 再来，
0: 来把住龙头，
1: 好，
0: 来望向前方，
1: 对，
0: 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 慢慢的，
1: 好，
0: 对对对，龙头跟着眼睛走，啊，
1: 对了对了，
0: 对对，可以加速加速，
1: 好，
0: 对，慢慢的，
1: 好好好，
0: 加速，扶着你的没事，对，
1: 加速，
0: 加速，
1: 对了对了，好，加速，好，骑上了骑了，
0: 加速，
1: 哎，停下，停下，
0: 哎哎，
1: 怎么停？
0: 哎，
1: 怎么停嘞？
0: 这样这样，
1: 怎么停？

0: 哎，夏主任，天气这么热，你怎么把电风扇给关了？
1: 同志们啊，办一切事情啊，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约闹革命嘛。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已经做了明文规定了，这个电风扇啊，一天不超过5次，每次开呢不超过10分钟。咱们呢是机关单位，不出外勤，咱们就每天开不超过3次，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我呀，还从这个供给股啊，领了一些文具。供给股的同志们呀，给我们做了5000个信封，他们亲手制作的。但是呢，这个信封呢，要限制发放，每个人呢一周只能领一个。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公文纸啊，也不再发放了，用以前剩下的空白公文。 还有一些铅笔，一会儿发一下啊。这个铅笔的好处呢，就是写了字迹以后能够用橡皮擦擦掉。我们以后办公的时候啊，尽量的酌情多用铅笔啊。来，帮我来拿一下。

0: 李大夫，你怎么来了？
1: 陆秘书，我找您有点事儿。
0: 这边请。
1: 好，
0: 我去给你倒杯水。李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现在台风灾害刚过，又是夏季，特别容易滋生传染病。我这里有一个药方，是我再三优化过的，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推广给市民。
0: 你的工作可想在我们前头了，谢谢你。
1: 不客气，这也是我的职责。
0: 我听季参谋说，你是浏阳的博士，没想到你还懂得中医。
1: 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他只要能治病救人，那就是真理。
0: 就现在这传染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1: 对，因为现在是夏季，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传播。
0: 我看这上面都是中药，你能帮我讲讲吗？
1: 嗯，你看啊，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药方，我想着这样市民抓起来方便，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你看这个金银花，它可以疏散

0: 风热，还有这个板蓝根，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都主要针对的是瘟疫热毒之症。这些中药呢，大家生活中会熟悉。
1: 譬如姐，
0: 哎，南音，
1: 你怎么没跟我表哥一起来啊？
0: 哎呀，我跟你表哥还没结婚呢，没必要出双入对的。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陆秘书，这个药方我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尽快的喝起来。
2: 好，
0: 我走了，南音。
2: 季参谋，太好了，有了这些药方。
1: 在李大夫心里，陆秘书能够代表全上海市民，这分量很重啊。

0: 秘书下班了，下班了。丁丹英同志，丁丹英同志，你们一起走吧。
1: 不顺路。哎，药方子的事情我听说了，人家李大夫有未婚夫。
0: 要注意保持距离。李大夫真是来送川上病药方，你也不信啊？我是善意的提醒，季专家，你好好品一下，有没有醋味？有吗？自己想啊。哼，扶着，走。
2: 阿江都快熬没有，我们天地厂好不容易开工，我可不想迟到。
3: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啊。好困呀。
2: 嗯。哎，阿江，他们现在说，今天开始上海可以坐公交车了，公交车全部改烧煤，后面挂个大烟囱，突突突突突冒烟，老好不香啊。
3: 燃油靠进口烧不起的。
2: 所以公交公司的技术人员才想起这个办法，让公交车可以烧煤，给你带上啊。嘟嘟嘟嘟，哦，看一下，好吧，好看吧？
3: 好看。
2: 走吧，
4: 吃饱了啊。嗯，好。当心吧。慢点，把饭盒拿上。
0: 哎，跟你讲，现在政府啊，说要节俭。哦。
3: 各个厂子都闹着减薪，你可别头脑一发热听他们的，把自己的工资都减没了。爸爸，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了解的。荣老板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原料告急，燃料用一点少一点，我们都是开得到的。工厂能开工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对了，我听星光那一厂的小姐妹说，他们厂有1000多人主动要求降薪，要与资方共度难关呢。
2: 只要老板不坑咱，咱就跟他一条心啊！爸，你说的真好。
5: 拿着，
2: 我记住了。
5: 你妹妹的啊，跟上他，赶快给他。哎，来了。
2: 开了，开了。这里开了。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6: 都回去。看来分区
2: 停电也保证不了了，咱们先走吧。姐妹们，咱们先走吧。走吧，走吧，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走，走吧，走吧。
7: 大门，关大门。
6: 关大门！好，关着！关上！来关门！
2: 怎么又停电了？
6: 厂子里的东西带出去。哎，快快快，关好！来来来，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关门！关门！哎，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啊！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啊！来来来，
2: 这是什么？
6: 媳妇挺嫩的。
2: 你干什么？耍流氓！
6: 我干什么？你肯定偷厂子里的东西。

0: 血口喷人，你如果没偷，就让我仔仔细细的检查检查。啊，别动，别动！
1: 哎，你，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我们工人翻身了，不受欺负了。
0: 你反了你，啊！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也是穷工人。
1: 兄弟们，别打！

0: 哎呀，别跑，小心摔着，慢点啊。你是不是跟陈老总吵架了？
1: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一场误会。
0: 我就说嘛，陈老总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谅他也不敢。
1: 我听说沙场女工因为超生制跟荣家闹劳资纠纷，站在女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女工的。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还要每天遭遇搜身的侮辱，实在是没有道理。
0: 这上海的市长啊，真是难当，陈老总啊，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后来他也认错了，说自己脾气太急躁了。
0: 我们家老邓就说啊，在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向陈老总多学习。
1: 哪有啊，这邓政委啊脾气可好呢，我看呀，仲红应该向邓政委学习。
0: 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谦让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普通女性承受力还是强很多嘛。
1: 那倒是。
2: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a.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a.
3: 你又学上俄语了，讲的什么意思呢？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好吗？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啊。
1: 荣毅仁这大名鼎鼎的老板请你吃饭做客，不会是鸿门宴吧？
3: 是家宴，要携夫人一起。你什么意思？
1: 这等大事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3: 只是这个时候请客吃饭。
1: 是啊，眼下全上海都在厉行节俭，恐怕……
3: 来上海交朋友，跟朋友一起，可以的。
4: 我听说前几天，申鑫的女工把荣公馆都给围起来了。
3: 解放两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复工复产，但是原料跟销售受阻，加上还有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要争取权益，再加上天灾，说他们不难我是不信。
5: 毛主席之前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顿饭吃好了也有利于统战工作。
6: 陈市长啊，看来这顿饭背后的含义不简单呀。
3: 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要只顾到眼前。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还怕了资本家了？这顿饭我带头去，你们不怕的就跟着我来了。
7: 好吧，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市长，我应该义不容辞啊。
1: 荣林大姐，快来帮我看看。嗯，我去荣家吃饭，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呀？
0: 这市长夫人去资本家家里做客，可有学问了。要是穿得太日常了，就显得不够庄重。要穿太隆重呢，又把气氛搞压抑了。哎，要不穿旗袍吧，你身材好。

0: 穿旗袍好看，有道理。周副主席说过，在外事活动中，女性应该以旗袍为主。虽然我们不是参加外事活动，那也算是官方社交呀。
1: 旗袍啊，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你身材好，穿的肯定好看，这颜色也好看。哎，料子也不错，试试吧。
0: 这件旗袍还是41年的时候做的，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穿了。哟，这领子怎么破了？扣子也掉了。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转转，找块差不多的料子，赶紧找师傅做个。
1: 也不用那么麻烦吧，找个裁缝啊修一修，哪不合适再改一下。
0: 那旗袍可不好改了，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
1: 也不能太贵了。 我知道找谁了。
2: 这家裁缝店是开在自己家里，师傅是一位老师傅，而且还是烈士。
1: 我就知道找你推荐，准没错。
2: 就这家。

0: 侬搿旗袍有七八年了吧？
1: 师傅好眼力，这是1941年做的。
0: 40年41年，样子一看嘛，我就有数了呀。40年41年最硬的，侬放心，我一定拿伊改好，让你摩登起来。
1: 谢谢师傅。
0: 啊，客气，我辣辣恒丰里开店一辈子了，童叟无欺。我再帮侬看看搿放量够不够啊？哎呦，太太，侬保养了老好呀，89年了，身材也没变呀。
1: 您过奖了，这都8年了，你要不说还真不觉得。
0: 辰光过得快呀。
2: 徐师傅，
0: 哎，
2: 衣服什么时候能做好？
0: 3天后来取，包侬满意。
1: 那麻烦你了，师傅。
0: 不要客气，应该的。
3: 把那个碗摆上，这里，对，这里再擦干净一点。芊芊，芊芊，你过来一下。
4: 怎么了？
3: 你说，我们这客厅这么多洋玩意儿，要不要换一点古色古香的？
4: 这个跟家里整体风格不配吧？
3: 那倒也是。
4: 来，把衣服试一下。
3: 哎，算了算了，我这一身汗的，一会儿再试吧。你说，我们要不要把主人和客人的餐具分开一下，以示区别？
4: 哎，这个倒是可以啊。
3: 是吧？
4: 我给你擦好鞋子，马上去厨房挑客人用的餐具。
3: 啊，行。
4: 哎，对了，陈师长喜欢诗词，跟他讲话的时候要不要引经据典呀？
3: 那倒不用，陈师长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倒是我跟他谈事情的时候，我要不要婉转一点？要不然吓得人家以后不敢来了。
4: 也是哦，我去给你把衣服弄一下啊。
3: 啊，这个风扇放得太远了，吹不到风，近一点吧。对对对。
4: 怎么了？为什么呀？
3: 对对对，太远了，客人都吹不到，放这里。不行，这里又太近了。对的，那就哎，对的，陈市长吹吧。哎，放那放。对着陈市长吹，不行，别把陈市长给吹得热伤风了。那吹我们呗，吹我们感觉又不太尊重客人。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
5: 这师傅的手艺可真好啊，改了一下，跟新的一样。
1: 这衣服的料子可真好，改个样式还能穿几年，还省钱呢。过日子嘛。
5: 哎，那你可说的不对，新中国了，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1: 嗯，就是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5: 就是。

0: 怎么了？
1: 哎呀，这顿饭弄的嘞，我心里还是老没底的。扬州菜讲究八菜一汤，现在材料凑不齐，勉强弄了六个菜。你看，这狮子头们没有蟹粉，只有点肉心，都快成清炖面团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三套鸭弄不来麻鸭，这又瘦又小的鸡呀、啊，算来算去嘛，这大煮干丝还算正宗的，可豆腐丝也不是干丝呀。
0: 你看，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不要搞什么淮扬菜，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好了。人家共产党人讲艰苦朴素，你知道吧？陈市长还和他的职工在食堂里吃饭呢。你说你偏要搞这些精细菜。
1: 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不讲了？现在改菜来不及的嘞。依然，这功夫花的适得其反了，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平时也这么铺张啊？
0: 你也不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人家陈市长很随和的，没这么多弯弯绕。倒是，我觉得那电风扇的位置要再调整一下。
1: 哎呀，你就不要再搞那电风扇了呀！来了，
0: 来了，
1: 这就来，
0: 快快快快，
1: 走走走，
0: 去接客人。哎，放哪放哪放哪。

0: 陈市长，哎呀，
1: 陈市长，陈市长，
0: 龙夫人，打扰打扰，
2: 陈市长，你好你好，
1: 老人家，你好你好，夫人，
0: 请进吧，请进吧，
2: 各位贵客请稍坐，吃点茶，我现在呀就叫厨房起菜，哎，
0: 喊着张倩他们给你帮忙，
2: 不用不用，陈市长，
1: 做饭的，他们在家都做，没事去帮忙帮忙，
2: 在我们大厨房，
0: 帮忙帮忙，
2: 我也来帮忙，
1: 陈市长，我们这里喝点茶吧。
0: 好，来，我们喝茶。
1: 哦，你这个院子好舒服啊！您请坐。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龙老板，你会不会烧菜呢？啊，
2: 我呀，
1: 只懂吃，不懂烧。那陈市长呢？哎。
0: 我是一丁点都不懂的啊，但是呢，这个烧菜啊，跟你办工厂是有点像的。哦，万物一理嘛，工人呢是食材，老板是大厨，是唱主角的。我们政府呢是调味的佐料，放一丁点这个菜就烧好了。
3: 没错，
1: 陈市长还说不懂烧菜，大家都知道一道菜的品相好不好，关键看这佐料放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做，还是得看政府啊。哎，
0: 一道菜呢，火候是关键，还是要看你和工人啊。来，哎，喝茶。哎，大嫂，
2: 快先坐，上菜，快先坐呀。
4: 别客气，哎
5: 呀，您太客气了。
6: 淮扬菜，江南待客的最高礼乐，你们夫妇啊真是太用心了。
2: 想来也是蛮惭愧的，这几道菜东拼西凑，有些不伦不类。市长不要笑话啊。
6: 怎么会呢？他们男人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可知道您做这一桌子菜啊有多不容易。
2: 市长夫人，心真细。
6: 荣夫人过奖了，
5: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不需要，我们坐下就好了。
0: 哎，我们这顿饭呢不能白吃哦。荣老板，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讲一下。
1: 其实我们从六月份开始，我的身心湖心和茂心都在克服困难地进行开工。由于原料的紧缺，我们开工只能一周四天四夜，或者是三天五夜。现在国民党又把海岸线全给封住了，再加上台风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运费都在急剧的上涨。工人们也有意见，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地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首先要废除的

0: 就是超生制。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
1: 你讲的这些个困难我们政府也都知道。今天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你想要政府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陈市长真是个爽快人，那我就

0: 面的生产，国营的中纺企业已经从改细纱变为改粗纱了。我觉得这种纱厂的改造，我们申鑫和其他的私纺企业也是可以完成的，还是希望政府能对我们多多的支持。
1: 纺粗纱呢，针对的国产面，啊，也适应了人民的要求，这样的活可以多给一点吗？哦，
2: 没问题。
1: 还有呢？
0: 第二个要求
3: 要钱，对不对？
0: 今天说是请大家吃饭，反而跟大家要钱，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1: 谈钱怕什么？没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
2: 是啊，
4: 曾副市长，
1: 银行，不是对复工的企业有专项的贷款吗？这个事情你来解决。
2: 没问题。那这样，钟老板，回头啊，你把一些具体资料以及贷款额度报给工商局，我让他们啊以最快速度来审核。
0: 真是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2: 坐，
1: 别
2: 客气。
3: 钟老板，说说你的两个建议吧。
0: 我两个建议呢，一个是成立工商联，五大区财经会议之后，把重要地区全部都统一在一起，那我们上海的企业也可以进行仿效啊，
5: 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1: 这个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无往不利。
0: 那第二个建议是，由我申鑫纱厂开个头，废除超生制。
2: 好啊。
1: 龙老板这两个建议呢，一个是站在资方的角度，二一个呢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今天这顿饭会成为美谈的话，这是一顿鸿门宴啊，红色的红，红旗的红，东方红的红。
0: 好好一个鸿门宴。
6: 这次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下次请你们夫妇也到我家做客，尝尝我的手艺。
7: 好的呀。
6: 我听说最近工人们要求当家做主，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7: 一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申鑫马上废除超生制。
6: 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8: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9: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6: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0: 怡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申鑫马上废除超生制。
1: 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2: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3: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1: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以后不要叫夫人了，就叫名字。
0: 好，张倩同志。
1: 建青同志，这就对了。
0: 你们先坐着，我去叫他们吃饭。
4: 以前啊，上海的工业对进出口过于依赖，所以他们就以为搞封锁就能够让我们屈服。殊不知啊，我们现在自己也可以生产各种原料，而且我们还有40,000,000同胞，对各种生活生产物资的需求很大，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
5: 我记得家父曾经说过，过度的依赖进出口是受制于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要讨好美国人，采取了降低汇率的政策，致使美国的进口棉的价格低于国产棉。这么一做，不但伤害了棉农的利益，更加使我们纺织业的原料过分依赖于进口，这一畸形现象的产生。他们现在这么一封，反而让我们上海的产业转型有了更多的机会。
4: 没错，
6: 对头啊。
5: 来，陈市长，尝尝这枇杷。哦，
4: 很新鲜啊。
6: 这个好，好新鲜。我的家乡也产枇杷果，
5: 是吧？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听说您最爱吃枇杷果了。
4: 哎呦，谁呀？
5: 其实啊，香港的秦生红老板，我跟他一直是有联络的。哦，他是船业界的大亨。我在想，如果他能回来的话，对于我们物资进出口贸易是有大的好处的。
4: 我们当然希望秦老板能够尽快的回来了，但是目前不知道秦老板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5: 据我所知，他是很想回来的，但是他还没有跟新政府打过交道啊。
6: 我看呢，我们要派一个人去一趟香港，把新政府的政策、新上海的局面给秦老板好好的讲一下。
7: 那去香港的人选呢？
6: 我心里头有数。罗老板，明年秦老板肯定会在你家里吃你产的枇杷果。
5: 好，陈市长，我一定好好种这棵果树，明年一定让这果子结得更大更甜。
6: 要得。
8: 各位领导，蔡宇贝齐，请各位领导一步吧。啊，
5: 来吧，
6: 吃饭吃饭
5: 吃吧。
4: 好，请吧请吧。
6: 拿着。
5: 好，拿着。好，
9: 市长，您找我？
6: 我有个好差事要交给你。
9: 谢谢市长信任。
6: 你听着，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生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不是你一个人去，林炳良是秦老板的合伙人，他跟你一道去，把握更大一些。
9: 我一定好好团结，争取早日请秦老板回到上海。
0: 这次秦老板能不能回上海，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发展，政府非常的重视。
10: 来，喝茶喝茶。这个秦老板嘛，倒是经常打电话发电报回来询问上海的情况，说明他心里也是蛮想回来的。只是共产党啊，我党的政策我不是很掌握，我怕我谈不好的呀。
0: 这点你放心，我党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政府会派一个政治素质过硬、对政策比较了解、而且口才好的人陪着你一起。
11: 南英姐，这个人说的就是你啊。
0: 是陆副秘书长。
4: 要我跟他一起去啊？啊，帮帮忙好了。

0: 那我还不如天天听你跟青如教育呢。
1: 哥，你这思想有问题，小心入不了党。
2: 嗯，你也取笑我是不啦？
1: 哦，好好好，我不说了，我现在回去列个购物清单，到时候你去香港帮我采购一些救济物资和药品，现在福利基金会正缺着呢。那个，宋先生一直很发愁的。
2: 可可呀，
0: 这天天的，我让你们三个女人来回指挥的呀。
3: 那怎么了？你去不去？去不去？
2: 去去去去去。
3: 就这么设定了？
2: 能不能换个人陪我一下？
3: 这上面给的任务你要听政府的呀。
4: 杨老板管理有方啊，身心沙场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已经走在前头了。
5: 这次荣老板带了个好头啊，率先废除了超生制，现在由于刚解放，很多工厂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开工不足，工资难以发放，所以造成劳资纠纷频发，光是六七月份就发生了2000多起。不过现在很多资方都借鉴了申鑫的做法，积极的在解决这个矛盾。
6: 看来陈毅市长去荣公馆吃了一餐饭，吃了一餐饭就解决了2000多起纠纷。哎呀，这个工作效率不要太高。
5: 是啊，劳资矛盾就如纸里包火，纸是包不住火的，只有找到火的根源，把它扑灭。否则这火会越烧越旺的啊。
1: 工友们，工友们，大家觉得这样暗不暗？也想工作吗？
7: 我也想。
1: 现在是大节俭时期，咱们大家克服一下，给政府和厂子节约点电好吗？
7: 好。
4: 很忙呀他们。你看这儿。
6: 阿玉。
1: 荣老板，曾副市长。工友们，曾副市长来了，大家欢迎一下。
7: 欢迎
5: 啊，大家不要停下手里的活，继续工作吧，我们啊看看就走啊。
6: 哎，李浩宇，
4: 捡这么多鱼头干什么？
1: 荣老板，这个鱼头也能用来纺纱的，就是麻烦一点，但是质量并不差。如果将这些鱼头利用好了，积少成多，一个月也能省出500-600磅的原料。
4: 这么多哦，
8: 这个连我都不知道，看来以后得向工人好好学习啊。
1: 没有没有，
4: 你们看那边他们在做什么
1: 啊？你们来看。
6: 啊，这个我晓得，这个是不是为了浆砂用的来调这个浆啊？
1: 是，这是浆砂用的。荣老板，我们是在做实验，原来浆砂啊用的都是面粉，现在呢我们想少用甚至不用面粉，要是成功的话，一个月也能省出900包的面粉。哦，嘿嘿，
6: 这个蛮好的啊。
5: 好，这个办法呀值得大力推广啊。嘿嘿，如果所有的工厂都能够把边角废料利用起来，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啊。
4: 了不起啊。嘿嘿，申鑫的工人，上海的工人，他们身上藏着无限的潜能，值得学习，值得赞扬啊。
5: 是啊，
1: 谢谢领导。荣老板，那我去干活啦。
8: 去吧。啊，
5: 哎，
8: 我们王老
5: 好啊，
8: 王老走，这边，哎，王老好。
9: 听到这些呢，让我想起了30年前在法国打工的经历。那个工厂大得很呢，老板比上海的凶，还雇了好多的厂警，对每一个工人下班的时候从头到脚仔细的搜查。哦，
5: 原来法国也有超生制啊？
9: 有，上海就是照搬国外的。他们那个过细的劲头啊，身上是连一根针都藏不住，结果呢零件材料还是大量的丢失。为什么？老板把工人不当人看，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劳动重，工资少，工厂赚了钱跟工人没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打？
6: 那夏衍当年不是写过一篇《包身工》吗？哎呀，那讲的就是30年代的老上海，这个工人的现在这个待遇问题是个问题啊，要关注啊，比如他们的休息时间呢，还有放假的制度等等，要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

0: 这也可能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对吧？
1: 对吧？现在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晓得了工厂搞得好，国家才能富强，他们的待遇才能改善，进入劳资两利的良性循环。
2: 我要请夏衍同志啊，再写篇文章，把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有陈市长的现实做法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工厂来借鉴啊。
0: 对，好，
3: 谢谢啊。
4: 各位领导都在呢，我回来复命的。我表哥同意了，愿意跟着陆副秘书长去香港劝说秦老板。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香港也有很多头。小陆，你一定要把秦老板平安的带回来，责任重大。
6: 我一定完成任务。走之前，我想让公安的同志们帮我再特训一下。
1: 到了香港，做事要多动脑子，
6: 我会见机行事。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小陆既不懂英语，也不会讲粤语，恐怕去了之后在交流上会遇到不小的障碍啊。
4: 这临时抱佛脚可来不及。不过我表哥会一些英语，也懂些经济，能够顶上半瓶醋，帮上忙。哎呦，
2: 这半瓶醋可不行啊。咱们此行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看这样吧，要不然让小季同志也跟着一块儿去，正好可以给这个小陆啊做个翻译，先助手吧。
5: 我看行，当初你们两个搭档劝降刘长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4: 我给他当助手？
1: 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工作完成，季参谋跟着，双重保险，我看行。
5: 好的，
1: 小陆，让你去香港，是因为你政治过硬，要记住。
6: 我明白。
1: 今天吃的有些饱啊，小陆，陪我走几步。这一趟去香港，有没有信心吗？
6: 您放心，我一定把秦老板带回来。
1: 我说的不是这个，一起出差，好好的机会嘛。
6: 刚才不会是大家都商量好了吧？
1: 你想得美哦。刚才纯属是工作考量，但工作之外，你可以顺便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吗？
6: 用了好多种办法，没效果。
1: 马上出差了，啊。你好好想一下，他到底需要什么？吃穿用度啊，衣食住行啊。
6: 张大姐觉得徐师傅手艺怎么样？
1: 把似的很浓。

0: 好巧啊，
1: 最近总是能偶遇你啊。
0: 缘分啊，这次去香港还请你多多关照。
1: 你的政治素质比我强，办事也比我妥帖。陈局长说的对，谁主谁副不重要，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0: 这次还是你上主角，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哟，
1: 怎么了？
0: 哟，我有件急事儿刚想起来，我得去办。
1: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横峰里的徐裁缝，他儿子是个烈士，家里就一个老人，我得帮他去修窗户。
1: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0: 行，走。
1: 走。
0: 徐师傅。
2: 啊？
0: 好了。
2: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请
0: 坐。我昨夜救了。
2: 过来，请给坐。
0: 不用了，我这手脏。
2: 哦哦，我去打弄湿。
1: 哎，不用了。您在这儿，我去就行了。
2: 佳佳，佳佳，
0: 怎么样？能坐吗？
2: 啊，侬讲是伊啊？
0: 嗯。
2: 哎呦，搿么侬人家又勿是大姑娘呀？我现在问，

0: 火眼金睛，看到过的人啊，尺寸在了我脑子里想啊。
1: 是吧？全靠侬了。
0: 哎，不客气。
2: 陆公子啊，你车子怎么了？
3: 啊，没什么。提醒自己，响应政府节俭的号召。
4: 真好。
3: 有几次啊，我有急事，还忍不住要去摸车，后来一想，轮子都卸了，太烦了，算了。
2: 真有你的。
3: 来了来，坐一会儿，喝口茶。徐老板，
4: 请
5: 请。
3: 哎呀，
6: 刘老板。
3: 哎，
2: 哟，吴厂长，
3: 吴厂长，哎，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老板，
3: 哎，坐坐坐，
2: 弄好弄好，
6: 弄好弄好，弄好，哎，
3: 吴厂长，你不是去东北考察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是啊，这不刚回来吗？我听说你在组织这个工商联合会，我来找你商量个事情啊。
3: 来来来，喝茶喝茶。
6: 那个吴老板，
3: 嗯，
6: 我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3: 这个政府刚定下了和企业共克时间的政策，吴厂长怎么这个时候想要迁厂？
6: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觉着东北更适合生产煎饼。
3: 一会儿我陪你去趟市政府，咱们跟陈市长好好聊聊。
6: 好呀，太好了呀。好，
7: 谢谢总老板。
3: 来来来，喝茶喝茶。
6: 好好，
3: 谢谢谢谢。
8: 龙老板，吴厂长，有什么事情呢？来喝茶喝茶。
3: 哎，
6: 谢谢陈市长，谢谢
3: 这个陈市长。我们俩冒昧前来，是因为吴厂长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听一听政府的建议。
8: 什么事情？讲吧。
6: 陈市长，是这样，我呢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8: 你要迁厂？好。
6: 是，我前一阵呢参加了这个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这不去不知道，这一去眼界立马开阔了。您就拿哈尔滨来说，背靠着大小兴安岭，那里的椴木、杉木这些生产铅笔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而且那儿气候又干燥，利于生产储存，简直就是铅笔业的理想场址。再加上哈尔滨解放时间长，人民币不但打开了局面，而且币值非常稳定，这对于建设新厂大大有利。
8: 这个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原本决定不迁厂，是为了上海的大局，但现在的情况呢，在封锁的条件下，迁厂能帮助上海疏散一部分人口，缓解压力，是大好事啊。
3: 可是这财经会议的决议是不迁厂，所以吴老板只能来求政府特事特办。我呢也确实是有点拖大，就算是工商联的这个一个公务吧。
8: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6: 是这样啊，东北的厂房选址还有资金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一下。
8: 嗯，
6: 还有就是原厂旧址需要政府代为看管，开始搬迁的时候呢，机器设备要先运过去，安装调试好以后呢，大批的工人再过去，所以这个设备跟人员是两次运力。
8: 好，你先去选定厂址，有需要的我亲自出面帮你协调，其余的事情我们一条一条的办。
6: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工人，我怕说服不了大家最长北上。
8: 嗯，政府呢有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时候呢让他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6: 那太好了，那我先谢谢陈市长。如果到时候有不愿意离开的工人，恐怕还要政府想办法安置啊。
8: 哦，这个是当然的。
6: 那行，那别的也没什么了，咱们就不耽误市长，咱们告辞吧。
3: 好，哎，谢谢陈市长，
6: 市长告辞。啊，
9: 谢谢你啊，
4: 陈总。
9: 王一两块。捐一天工资，帮助上海
10: 香烟
9: 关，
10: 卖香烟。
11: 同志，这是我们码头工人一起捐的。
9: 哎，您核实一下，如果钱数没问题的话，您在上面签个字或者摁个手印也行。
11: 好，

0: 同志，同志，你怎么就在上面写了个十七啊？这十七也不是名字，签个代号。要是这样，你在上面弄个手印。
1: 不是，我姓陆，他们都叫我陆十七。要不然，我把姓也给你写上。
2: 好啊。
3: 陆，
0: 陆，
3: 十七啊，十七。
0: 不是先生，我说你，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3: 说是有点不像话呢。贾先生，我不是不会写，是我哥前两天才告诉我那两个字是什么，我过两天就学。
0: 不用过两天，你现在跟我说是哪两个字，我立马就教你。
3: 啊，
0: 我哥说是"士农工商"的"士"，奇花瑶草的"奇"。
3: 陆世奇。
0: 嗯，
3: 是个好名字，来。

0: 陆世奇，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卡先生，你就是来教我写字的？哦，
1: 同志，我的捐款。谢谢你，小仙，也谢谢你，陆世奇。
0: 再见，你可要记住，这是我先生我对你可是有赐名之恩呢。谢谢小先生。对了，你哪天有空，我介绍我哥给你认识。可以啊，顺便再请我吃个饭。
2: 谢谢，到下面签字。
0: 交了你这么多字，学费嘛，我总是要收一收的。
2: 好的。啊，谢谢，楠楠。
3: 搿只钱包漂亮伐？太好看了！<笑>
2: 相信纪干部肯定也喜欢的。侬啊，快递拿伊送过去。
3: 我还没想好怎么送呢，总不能在单位送吧？<笑>
2: 你就不能把它约出来吗？阿拉上海人讲起来啊，侬就是只戆督啊！
3: 你就不能找一个不刻意的办法吗？啊！<笑>哎，
4: 阿弟，
3: 谢谢你，徐叔。
4: 哎，谢。
3: 再会。
4: 再会。哈哈。
3: 世奇。
4: 哎，哥。
3: 找我啊？
4: 我等你呢。
3: 什么事啊？这两天你有事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我们识字班的小先生，人特别好。
4: 正好，我有一个同事想介绍给你认识，有一点啊，这饭得我请客。
3: 行，
4: 嗯，
3: 走了哥，你先忙吧。

0: 你们俩一会儿吃饭，我先去吃饭。
1: 石西怎么？一会儿下班，石西想请我们吃个饭。
2: 怎么突然请吃饭啊？
1: 他说给我们两个人饯行。好啊，刚好跟石西聊聊码头还有秦老板的事情。
2: 那下班了，我等你。
1: 嗯。
3: 哎，小先生，不是说好我请客吗？这怎么改到这儿来野餐了？
4: 现在提倡大节俭，响应号召，懂不懂？
3: 哦，
4: 你先帮我拿着。
3: 大节俭。

0: 那这个就放这上吧。
1: 放上面，而且你看，这里风景多好呀，在这里野餐，这叫浪漫。
2: 啊？什么漫
1: ？Romantic。
2: 啊？
1: 浪漫呀。哎，改天教你。不懂了吧
2: ？Romantic。
1: Romantic。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嗯。要不要尝尝呀？
3: 你这拿着什么呀？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给你弟的礼物，对吧？
2: 秘密。哼，小先生，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绿豆桂花糕。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1: 这个
2: 好漂亮啊，我舍不得吃了，太漂亮了。
1: 吃一个。
4: 世奇，怎么定在这儿了？你搞什么名堂啊？
2: 哥，
3: 英子。
1: 表姐，
0: 小先生说这个地方风景好，那个词儿叫浪漫。
1: 没想到原来陆干部是你哥呀，你哥的同事是我表姐，早知道我们就去家里吃饭了。
4: 那我们兄弟俩就得去你家蹭饭了。
3: 你蹭饭蹭的还少啊。坐吧。
0: 哎哥，
1: 坐吧。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3: 是给你的礼物
2: 啊。啊，送我的礼物啊？哟，那我得看。
0: 你要是
2: 送我的礼物，我得看看。
4: 给我，给我，给我，别打开啊！别打开、啊。
2: 这是我的礼物，这是我。哟，
0: 不错呀，你这送我的什么呀？你这不像是送我的礼物啊。
1: 这是旗袍。
0: 哦，那是不是送给小先生的呀？
2: 你试试。
1: 陆干部怎么能送我旗袍呢？
0: 你看看，
1: 真好看，但这不是我的尺寸啊。
4: 哎，小心点，别弄坏了。
0: 那是送给谁的呀？
1: 哦，我知道了，是送给表姐的。
3: 不是送给我的，
1: 是送给
3: 你的。这不是送给我的。
1: 肯定是给你的，我又不能穿。
0: 真漂亮。
1: 我们去江边走走。
0: 好，哥，那我们去江边走走啊。
1: 你们好好聊，旗袍真好看，做工也好，好漂亮呀，好喜欢，好羡慕。
4: 这不要去香港了吗？上次咱们俩执行任务，我觉得你穿旗袍特好看，所以给你做了一件，主要是为了工作需要啊。
3: 不用，我自己有旗袍，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4: 你的是你的，这是我送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只有你能穿得进去。
5: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啊？
4: 你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3: 我知道了，肯定是徐彩凤做的。
4: 女人啊，要是太聪明了。
3: 太聪明了怎么样？
4: 好，非常好。耳朵好。
3: 谢谢啊。
6: 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第一呢，是政府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工商联。从此以后啊，工人有工会，资方有工商联，大家不再各自为政。那第二呢，是黄老打算来创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培训工人，提高生产效率。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林老板要远赴香港，去劝说秦老板回来，恢复水陆交通，盘活上海经济。那接下来我们一件一件说啊，先请黄老为大家说一下他的职业培训体系的构想。
7: 我讲了。那说起这件事情嘛，还是受到身心工人们的启发。那个自从把超生制度废除以后啊，工人们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那现在又提出要技术进步，这就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你们想一想，那么工人的技能提高了，

0: 他就有了成就感。他有了成就感，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培训的意义所在。
1: 好，工友们，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
2: 来了，
1: 大家都过来，来，这是这个月咱们工厂的产量单。咱们这个月产量比上一个月增长了17.8%。成本却下降了5.1%。姐妹们，我们做到了废除超生制，工厂不但没有被偷空，反倒还降低了成本，这就是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好处。
3: 南英，你们这一趟路上可要多注意安全。哎，你这旗袍可挺好看的，在哪儿做的？
4: 恒丰里。
3: 下次带我也去啊。
4: 这是陆同志送的出差礼物，他自己挑的。
3: 陆秘书，可以啊，眼光不错啊。
5: 学裁缝手艺好。
6: 英子啊，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有什么事找你亲姑姐商量。
3: 知道了，
6: 离这个小赤楼远一点。
7: 我哪里是小赤楼了？
6: 你离我妹妹远一点。
3: 好了，
6: 走了啊。
7: 姐哥，一路平安。
3: 一路保重啊，
2: 表姐再见，陆秘书再见。
6: 回去吧，
7: 一路平安。
8: 你好，你们是？
5: 你好。请问秦先生在家吗？
8: 先生不在，
4: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特意来拜访秦先生。
8: 哦，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4: 你跟秦先生联系过没有啊？
6: 我联系的呀。
4: 那，
6: 哦，也许是因为咱们联系了，所以他不在了。
5: 就你明白了。那行，我们再等等。
8: 好。
6: 等，是这样好吧？我啊，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住在这个旅店，秦老板回来让他打给我，好了。
8: 好的，
6: 谢谢啊。
5: 谢谢。
6: 我一回来拜访，住门口不合适。
5: 走。
0: 然后领导，我这次跟哈尔滨方面谈得非常的顺利。我同哈尔滨企业公司总经理杨柱民商定的方案是由哈方出资60%，并提供厂房谋划业务。标准铅笔厂呢出资40%，提供机器负责技术，成立一个新的机器铅笔厂。
9: 好啊，吴厂长很有商业眼光啊。两家企业合作不但省去了厂房费用，合拢了资金，还正好的发挥了本土优势，一举两得呀。
10: 不止，铅厂东北啊，为上海疏散了人口，还为东北啊引入新企业，一举四得。
9: 我们要谢谢吴厂长啊，在你的带动下，现在环球内衣厂还有景福山袜制造厂也打算搬到天津去，这正好又疏散了不少上海的人口啊。
0: 做生意嘛，要因势利导，灵活求生的。
9: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尽管提出来，马上为你解决。
0: 我呢，计划在2星期内完成机器的拆卸跟装箱，希望政府能支持一辆专列，机器先运到哈尔滨去。
9: 赵局长啊，那就请铁路局王一峰局长帮着解决一下嘛。
10: 总副市长，最近呢，我跟黄局长一起主持了蚌埠线通车，你不知道有多难。国民党是3天2头来轰炸，炸坏了不少机车，所以现在的铁路运力非常紧张。
9: 这个我了解。你不是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吗？
10: 总副市长，主要是我们把设备运到东北，空着回来，这太浪费了。
9: 不会空着回来。现在啊，东北的大米是我们最需要的。这趟车

0: 可以拉着设备去，运着粮食回啊，啊，不正好物尽其用吗？
1: 那就好，那就好。我算了一下，那个铅笔厂的设备好像不大，
2: 不大不大。
1: 那么一节30吨的篷车，应该够吧？
2: 够了，够了
0: 啊！够不够用啊？还是等铅笔厂把设备拆卸、打包完毕之后，实地去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1: 对啊。
0: 另外，吴厂长，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啊，看你能不能把这次动迁工人的经验也传授给其他一些工厂。哎呀，
3: 曾副市长，不瞒您说，我呢也动员了好几次了，可是报名水厂北迁的工人寥寥无几，正所谓故土难离嘛，更何况还是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去呢。
0: 这个我就请夏主任来帮忙吧，他的点子多啊，让他想想办法，把这次所有要动迁的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一次解决。
3: 这可太好了。
0: 喝茶。
4: 阿兰，
5: 剪头发啦。
4: 是的呀，
5: 好看吧。
4: 好了啊，真好看。
5: 哎呀，剪头发了呀。
4: 是的呀，
5: 真好看啊。
6: 哟，你们都在呀、啊？
7: 阿姨好，
6: 阿姨好，啊，快坐坐下。
8: 妈，我们厂要搬到哈尔滨去了。
6: 哈尔滨呐、啊，那是不是比舟山远呀、啊？
9: 妈，哈尔滨在中国的大北边，坐火车的话大概要4天4夜的时间。哟，
6: 这么远啊！
9: 而且那边很冷，你们要是去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
8: 他们不去，就我们厂去哈尔滨。
10: 我们环球内衣厂要迁到天津去，
4: 我们厂也是去天津。
11: 那孩子们，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4: 我们也不晓得呀，那地方那么远，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有什么事情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11: 就是个，就是个。
10: 哎，我听说天津的水都是咸的，喝下去不解渴。
6: 那不会的，照能这么说啊，天津人还不都渴死了？
9: 我能理解你们。你们现在啊是心里没底，大家都担心如果搬过去那边，厂子到底能不能有起色，万一去了比上海赚的还少，日子还苦，该怎么办？对吧？
4: 对啊，
8: 得挤在业务岗资料，留在上海最好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了，半死不活的。萨尼晓得上海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锁啊？
4: 那明天动员大会你们去不去的呀？
10: 对啊，搬迁工厂的老板们聚在一起开动员大会，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8: 我也不晓得，还不是老三套，迁厂意义重大，随厂北上光荣，劳资互利，
12: 前途光明。
4: 这人还挺多的啊。
13: 来，您来看一下。
4: 谢谢
13: 两位，看一下
4: 这写的是
8: 好香啊。
14: 来来来来，尝尝俺们这个河南烩面啊，一颗香啊。
4: 这是什么饺子？
15: 你看我这个八卦阵怎么样？
16: 我觉得老厉害了，我完全没想到。
15: 你看这是北方的饺子，
16: 东北人过年才能吃啊。
15: 河南的烩面。
16: 哎，
8: 我尝一下。
16: 夏主任，您是怎么想到的让各地的战士讲自己家乡的事儿？我觉得这太厉害了，再加上广播文艺汇演，让我们这些人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觉得这次动员会应该会比您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15: 全靠大家支持啊，你们粮食总公司不是也把米啊、油啊、面啊全贡献出来了吗？
16: 哎呀，夏主任，您不要再说这些事儿了。您再说这些事儿，我心脏病就该犯了。
15: 这就叫做大局观。
4: 好香啊！
17: 曾副市长，
0: 哎呀，好香！
15: 怎么样？
0: 搞得很热闹啊！啊，效果不错。
17: 来来，同志同志，尝尝俺们这边酸菜啊，尝一尝。
8: 酸菜？
17: 对，
8: 东北的。
17: 东北的。
8: 啊。
4: 哦，这什么味儿啊？
8: 东北的。
18: 咋样，小妹妹？我们东北这大酸菜好吃吧？
8: 酸，好像馊它了。
18: 哎，不是馊了，那肯定是他这腌酸菜没激到位。在我们东北，这酸菜至少激半个月起。
8: 是吗？
18: 而且啊，这酸菜得炖上一锅大粉条的时候啊。
17: 对对对，
18: 在我们那儿，坐在火炕上热乎乎的，看着外面那鹅毛大。

0: 吃一口，
1: 老下饭了，是吧？
2: 是啊。
3: 雪真能有鹅毛这么大？
4: 对啊。
1: 到了三九天，那大雪比鹅毛还大呢。哦，
3: 那能堆雪人吗？
1: 那小孩玩去了。我们那儿冰雕、雪雕、雕龙、雕凤、雕个个。
3: 冰雕小狗、小兔子。
1: 那太简单了。
3: 冰雕肯定老好看。嗯，我想去看看。
4: 对呀、
1: 啊。去呀、啊，去了到时候跟我说，去我们家串门。我们东北人都可热情了。
3: 好。
1: 那你们吃吃吃吃，不打扰你们了啊！
5: 给我张表，
6: 不是，我也想
7: 给我张表，
6: 是怎么？
7: 我也要看一下。
5: 来，我给你看一下。
7: 我也要看一下。
5: 这个地方，
4: 让一让，
3: 让一下。曾副长，
4: 我想
3: 两
4: 遍。
3: 我们去了住哪里啊？
8: 去了会给你们安排宿舍，保证比上海的亭子间宽敞。
3: 不错，
9: 那吴厂长，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跟着工厂去天津，那工资怎么发呀？是发原薪吗？
8: 是这样啊，只要是上海去的工友，保证发原薪，而且满薪。
3: 满薪啊！
8: 对。
10: 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想问的，尽管提出来，市政府啊一定会帮助大家来协调和解决的，啊，尽管问。
3: 曾副市长，我有个问题的，像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全家都在上海，阿拉巴巴身体也不好。万一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我是说万一，那厂里能放我回来吗？我能请假吗？
8: 曾副市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0: 好啊，
8: 李世杰。
3: 嗯，
8: 只要是正当的理由，不但给假，而且还报销路费。
3: 那我不会被解雇。
8: 不会的。
10: 啊，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3: 好。
11: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12: 对。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

0: 戏误沉迷。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

叶尔江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

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部落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

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

0: 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1: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2: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3: 还有小鹤，
4: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5: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4: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1: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2: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1: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2: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咱们的百姓。

0: 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0: 小的。
2: 10个吗？
0: 10个。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那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政策。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3: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

0: 许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2: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0: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3: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

0: 还是那座山，还是父子俩。驾马放鹰的这份喜悦，是肉子别可盼望的。今天吴肉丝八一陪在儿子身边，这应该是一位父亲最骄傲的时刻。放鹰
1: 啊，把啥了吗？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

0: 似藤壶。20年前，渔民周柯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柯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1: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柯宇只收获了些直爪公鱼。
1: 记得把这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1: 有30公斤老大鱼，半大我上岸的话都断里根没有了。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8级的风了。
3: 我说我扛6级的风，6级风能扛。
1: 我明天带这个下去，下过来冲上200。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4: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博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制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4: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1: 就是5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兜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5: 来，一、二、三，来，一、二。
1: 第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绳子进去。两头都是电动车，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4: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1: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2: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老爹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0: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

0: 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1: 新疆是个母亲湖吧，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2: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1: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伯湖的鱼，喝伯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准备把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伯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鹰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说湖洋，老五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去把胖羊了，卖狗肉，卖狗脚羊，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当时你给我建议，这菜子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个地方是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
2: 哎呀，这山啊呀，妈，看我这山，看那妈，我打死那些男的。
1: 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0: 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1: 鱼太行了，但是网眼是太大了，本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2: 一点烟火你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一个小时烟火好几百公斤一加三个月。
0: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的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Let's just sail him. Let's take your day, all your day. We came here to say, I don't want to see you. I'm going to do that. I'm going to say.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1998年开始开船之后，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种地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bizim burun kuyunu o ne? Ay ay ekip döder yazıyor yani. Yok. Tabii yanda dişim var diye mi yola çemiye yuyuk fazla ne gibi çok zorla. Şeyde yuyuk fazla yak miniye kına yok çok zorla. Hadi bu zaman şanlı hadi fazla onlar fazla.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最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1: 我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1: 30万到账了啊！
2: 好了，
3: 咱俩这气候好，
1: 对，
3: 土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
1: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对，
1: 上种种嘛开，
4: 对对对，
1: 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相当好了，
4: 对对对。
1: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1: 合作一块，
4: 合作一块，陈老板。
1: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0: готовдым маяккалды. Это сок. Бүгін таплым әткен мұны.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 好在家中的300只羊。
2: 就在眼前。36、37、86。因为没嘛，不算一嘛呢。啊，那啊你。啊，这个关系呢。啊。你那个怎么那么厉害？你叫不叫我？去，抬。我抬。
1: 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雅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
2: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着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
0: 15 kilo kelamana. Bu toprağı ben kemeyen toprağı.
3: İlan baban ilan.

0: Qonu bir təmini tədirsiniz. Hər ilə məşədən kilib qonu atqan bu dəstə o bən.
1: Tamam, ben açıkçım. Bravo, onu sat. Bravo, sat.
0: Bıçın var.
2: 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第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 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
3: 哈哈哈哈哈！这是50亩地，这是够了。我们要吃点白菜。这刚过一段不容易，现在已经快要收了。

0: 像一个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让牙痛谷子的生活扎实安宁，更孕育着新的可能。
1: 不用再让谁问你了，说我怎么呢，他很白说我怎么呢，不再问你了，是给我听听你说的，听说的爸爸妈妈在做工作，
2: Koyun elim kalah sattım. Bir yüz seksen mi koy? Ya sağ. Tüyün tüyatını sattım, 35 bin kalah sattım. 400 bin koy çıktı. Yakışık kırdı. Birlikte boğanda en beyip durmuşumuz ne? Yakışık gün kırıp etli buldu. Dayanın yakışık kırdı ne?
0: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封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那是牙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塔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四月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从高原到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塔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信仰。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石

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

纪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纪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

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豫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

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兄。
2: 此文点，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溜，点完牛肉就趴点，多盐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2: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创作一点跟目前生活相反，但是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纯粹的诗。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写《编程》。那么写《编程》的中途的话，他实际上回了一趟湘西，因为他母亲生病。
1: 1934年1月。沈从文踏上回乡的旅程，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甘军和黔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1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

0: 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1: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它时也必更动人一些。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鱼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2: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它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它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0: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边城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1: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3: 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0: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4: 不要钱，哎，你拿着吧，我拿着吧，哎，就拿着。
5: 不要钱，伯伯，
6: 不要钱。哎，
7: 沈从文他写的是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8: 湘西的这种生命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0: 在边城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总顺顺两个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3: 四川过湖
5: 要吃饭，
0: 挪送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离开了茶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人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2: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过《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鸾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3: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0: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

0: 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编程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1: 编程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她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0: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湘西。
2: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3: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20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20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0: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4: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入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0: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4: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10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互证，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5: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0: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

0: 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1: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到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0: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著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2: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3: 沈先生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禄帝。这里面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0: 杨禄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被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2: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呀，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改，做了大量的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0: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1: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4: 所有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5: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 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而且非常深。

0: 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1: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八十，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贡献的研究。
0: 我说沈先生，我说您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想向他探讨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沈先生当时他就说，没有别的秘籍，他说就坐得住，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2: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百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1: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3: 住在我们的老家族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子小竹凳上在那听，
4: 看到那种群戏唱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眼泪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这个。老是开，开了好久，大概是全搞熟了。
5: 他就是苦练不少那个东西，和他见面了，讲的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6: 我大概是个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1: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7: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1: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子其人。”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香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
8: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9: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

0: 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曲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1: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2: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3: 它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4: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从文呢、啊、这个人呢、啊、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啊，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就说是从文是真正是这样一个人。
0: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怒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读得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秋梦露》，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4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阴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砂。

0: 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太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莽太禄”的批语。1919年5·4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段段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揽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5·4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竟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

0: 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1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一些，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那个人物如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似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叔父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他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五六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是

0: 多健谈，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雨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杏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1: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我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

0: 而田汉在续《愁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1: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军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涌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三十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2: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3: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4: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5: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6: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7: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8: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9: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

0: 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1: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

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啊，局长，还有裘老板稀客呀！啊，来，
1: 请。
0: 郭团长，赵老板，
2: 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0: 自己人，客气呢。
3: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
0: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3: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
0: 牌局离我还得输回去。啊！哎，好。哎，
4: 让一下，来，
0: 让开，
4: 让一下，来，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呦喂！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5: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0: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萧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带金匾给汤老板贺喜。
3: 好，打开看看。
0: 先开走。
3: 那就替我谢谢萧局。
0: 一定。
3: 进去了，我。
4: 走啊！
0: 好，
3: 行行行，
0: 行行行，
3: 行行行，
0: 一点心意。
6: 坐坐，哎，来点，大家，张科长，来点，好，
3: 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7: 多谢多谢，
3: 多谢彭长，多谢彭长，我先干为敬啊！嗯，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0: 钱闪出来。
1: 我来，我来。
2: 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3: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
1: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3: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4: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得慌，您在外边歇着去，这有我们的。
1: 行行行，你们忙。
4: 哎，
0: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5: 提起来，掌柜的就是坏奴啊。
6: 停。换一个，这个没劲。
7: 行，金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您也给指点指点。
4: 你滚犊子！
8: 阳春三月的，
4: 你说你捂那么严是干啥？
6: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
4: 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9: 好，
10: 太好。
1: 哎呀，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唱。啊，这动员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4: 哎呀妈，小鸭眼儿啊，你这小嘴儿！哎呀，
7: 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4: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7: 不是这意思，
4: 我就不
7: 背马，
4: 你这。
1: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6: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
4: 好，
6: 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7: 军爷，
1: 军爷，太太手。哎呦，军爷，太太手，太太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1: 姐，没事，能用。这人见不惯。
4: 老板娘，别误会啊。
12: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3: 郭大人，没别的意思。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
14: 二爷，徐副官好像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4: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啊。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谈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1: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4: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别动这台具！
12: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6: 哎，别、啊！唐二爷，一码归码，
12: 这是啥意思呀？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2: 这样嘛，我帮他们喝、哎、不就完了？
1: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12: 媳妇儿，
4: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6: 好，
4: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

0: 刘团长，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排起来，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1: 那都是后话。
2: 令徐的，
0: 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2: 别给脸不要脸！
0: 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好。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3: 以后走着瞧。
0: 兄弟们，到。
4: 刑副官，慢走。你们继续。多谢汤二爷。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
5: 来，乐队宣布起。
4: 那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茬的。你看这个酒楼啊。
6: 走。当家的，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哎呀，没有啊。
7: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6: 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7: 场面上的事儿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都听你的，行吗？
6: 这是你说的啊？
7: 那行，
6: 以后那种酒不许喝。哎呦，知道。你知道爱喝。那你不是馋这口了吗？气死我得了你！
7: 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6: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7: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
6: 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7: 挤得我是不是？哎，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的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勺的。二爷手底下干买卖，咱可管不了啊。
6: 哎，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了。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7: 赔罪就免了，告辞。
8: 慢走。
7: 又差点忘了。
8: 哦。
7: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6: 啊。
7: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6: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虎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2: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个肚子。
0: 那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我没成想今天偷到你头上。老曹，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呀。
1: 你接下来咋打算啊？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我们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2: 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哎，对不住了，
1: 来。
0: 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哎，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2: 谢谢二爷，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了，我过去啊。
2: 行，谢谢二爷。

0: 月月返还。
1: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0: 这个，
2: 哎呀，
0: 李丹，郭家木，
2: 唐老板有面儿啊。
0: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2: 嗯
0: 嗯，
2: 森田也去了，
0: 森田也去了，
2: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0: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2: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1: 眼珠啊，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2: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哎呀，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萧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干，
1: 哥。多了，
2: 哪是？
1: 哎呀，德源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谢谢哥了。
2: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3: 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4: 开工喽。
5: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3: 行了，开工。
5: 来，
3: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5: 啊，嫂子。嗯，
3: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5: 啊，别，嫂子，别。
3: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5: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3: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5: 好，
3: 我先回屋了。
5: 对。

0: 哎呦，对不起，少东家，少东家，别追我，别追我，小心，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哎，
1: 白牙子，过来，
0: 上来，
2: 娘，他追我，
0: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1: 行，哎。
3: 你是不是就调皮了？
4: 没，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嫂子，来，换上了，挺合身的。哎呀，
1: 合身。
4: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1: 白牙子，叫叔。
3: 叔啊。
4: 哎。
1: 那娘，我先去玩了。
4: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嗯。
3: 这孩子真好。
4: 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1: 还好，哎，
4: 嫂子哪儿人啊？
1: 出生在凤凰山。
4: 哦。哎呦，
1: 已经走了晌午了，咱后厨炒俩菜去。
4: 哎，别忙了，嫂子。
1: 哎，没啥忌口的吧？
4: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1: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4: 谢谢啊，嫂子。
1: 很快。

0: 来这儿，
1: 找什么东西啊？哎，走走走，
0: 我的。哎，这儿。
1: 嗯，
0: 干什么呢？
1: 送面条呢？
0: 俺送酒的呀。检查。
2: 呀，不能炸呀！哎，怎么跟冻着脚带呀？
3: 真是巧，走走走走
0: 走，
3: 走快！
0: 我去，他干什么？你干啥去？
4: 好，慢用啊，慢用，慢用。哎，来，给马会长这桌再上一盘酒，算我账。
5: 哎呀，
4: 啊，
5: 谢谢二爷，
4: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0: 你咋出来了呢？出来透口气儿。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1: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
0: 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嗯，
1: 不合适。
0: 咋的？
1: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0: 想说啥呀？直说。我，哎，掌柜的，嗯，
2: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后厨吧。行。
3: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
4: 行啊。
3: 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4: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还
1: 有伪军的哨卡呢，凡是主要的街道上全有。我粗略的数了一下，得有个几十处吧。啊，
0: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
1: 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0: 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边加了一圈墙。
1: 我看现在啊，费那个苍蝇多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
0: 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1: 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0: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啊，
1: 嗯，
0: 哎，
1: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汤也能带回来。

0: 刚才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
0: 你说咋回事
1: 啊？碰着个老熟人。
0: 老相好啊。
2: 老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了你啊，给我关起老娘来了啊！
0: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没关全呐、
1: 啊！关你个头关！你就说丧气鬼，不提吧。
0: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邀请赴啊，哎呀！
1: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0: 咋的了？
1: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0: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1: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
2: 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折。
0: 哎呦，这下大嘴里就说你撅折了咋拉弦啊？
1: 我养着你。
0: 谁养谁呀、
2: 啊？我养你呀、啊。臭拉弦儿，你还养干啥呀、
3: 啊？你。哎，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2: 上台了，赶紧的。
3: 疼个屁！嘚瑟嘚瑟嘚瑟！
0: 哎，咋

0: 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1: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了。
0: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1: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0: 窑子里的，我小点声。
2: 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跟你叫了。
1: 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0: 啥？
1: 叫姨呀、啊？
0: 什么姨？什么姨？
2: 秀才。
0: 小姨。

0: 睡了。
1: 嘘，
0: 我去洗啊。
2: 哎，等等，你那兄弟头发呢？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0: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德元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说话，让他走人。
2: 行，听你的。啊，往这儿，往这儿，嗯，往右点。
3: 好嘞。
2: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
1: 哎，你客气。
2: 老鸭子。
3: 嗯，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3: 哎，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4: 去吧，先出去玩啊。
1: 赶鸭子，走。
0: 没事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3: 哪儿受伤了？
0: 腿。
3: 来，坐下坐下。这是枪伤啊，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是抗联的。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平身寓意。

0: 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免费领，免费领，凡是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3: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4: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2: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3: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

0: 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酒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酒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

0: 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

魅力，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己。

0: 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提香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帮我一把？
0: 你是抗联的，哪部分的？
1: 三军三十一团。
0: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1: 是吗？
0: 拐子河，拐子河那场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1: 对，
0: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1: 对对，那场仗确实挺惨的。
0: 是啊，那场仗不惨啊。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0: 现在咋样了？

0: 我们一起去拿纱布，处理一下伤口。班长，
1: 好。
0: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2: 什么？

0: 君の元戦友であった。その魚たちを見つけるにはもちろん魚の元戦友の協力が必要だ。俺は完璧な計画がある。その名は血抜き計画だ。
1: 邓家的，
2: 嗯，
1: 睡着了。
2: 行，哎呦，睡着了。
1: 嗯，
2: 那你带他先回家吧。
1: 行，
2: 走了，辛苦了。
1: 你慢慢喝啊！
2: 哎呦，
1: 先走
2: 了，大鸭子，回家了。
1: 啊，早点回啊！
2: 好，你慢点啊。
1: 嗯，好。
2: 哎呀，小孩儿，
3: 这大儿子真好，
2: 他睡得早啊。嗯，哎，
3: 老头啊，
2: 嗯，
3: 你现在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没啥别的念想了啊？
2: 对啊。那你咋的？要我给你上葱山当胡子去啊？嗯，嗯，哥，把这给你。
3: 行。
2: 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3: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
2: 警察局啊。
3: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2: 嗯。
3: 谢了。老谭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你是想问今天抗联这事儿吧？
3: 这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呢？
2: 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3: 那我问你，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2: 嗯，我刻的。
3: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
1: 想找。
0: 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康林是不是还有瓜葛呀？
2: 康林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0: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1: 那就好。

0: 站着！
1: 过来！干什么的？
2: 啊，天天喝酒楼的。
1: 大晚上的干啥去
2: 啊？酒卖光了，我这
3: 证件，证件。酒卖光？
2: 嗯，
1: 上货去啊？走。

0: 我啥也没有，山是挺干净的。
1: 咋的？上货不带钱呢？
2: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不用。

0: 到底咋回事儿？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2: 嗯，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北京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了，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啊？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3: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

0: 那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1: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2: 不是
1: 抗联让老汤。
2: 别急，我没说完呢。
0: 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1: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2: 你能不能听我说？
0: 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代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3: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汤队员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告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云虎没有暴露。
0: 有可能。
1: 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0: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1: 你肯定能理解呀。
2: 那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1: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2: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也在这聊啥呀？
1: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变心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2: 你去哪儿啊？你
3: 这
2: 去
3: 急赤白脸干啥呀？啊？唐老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都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哎，绳子，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1: 别怕，俺来牡丹江唱戏了呢。你咋来牡丹江了呢？
0: 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1: 哎，你现在呀？
0: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2: 好就行。我啥时候他好了？那他咋了？
0: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火急成精了呗？离了。

0: 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1: 小点儿，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那唠啥呢？部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
2: 啊，我来了。
1: 真是的，
3: 你姐到底咋了？
0: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2: 撒开！
0: 烦人。
2: 孙女哥，
1: 啊，
2: 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1: 那肯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啊？
2: 刘宝国，
4: 哎，我看辣臭姑娘，我这一天胡了八的，
2: 快点来！
4: 你说我这还找桶壶了，我这杯子呢？骑着找石头这不是吗？这一天胡了八的，
2: 你这整的胡扯的，
4: 别刺激我了。

0: 小姐说肖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嗯，哎，郭金山也来了。
1: 日本人没感动小铁林，一是估计到他们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继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犯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嗯。

0: 神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儿，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4: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哎，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

0: 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1: 财神爷啊，啊，他原来打多大的？
0: 听你的呀，
2: 老规矩呗，
0: 老规矩呗，
1: 来吧，
0: 来吧，
3: 来。
0: 哎，郭老大，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啊？
3: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1: 你坐庄吧。
0: 我坐庄啊。可以。
3: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0: 哎呦，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啊。啊，
3: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4: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5: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奶奶的，哪句是真的？
3: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6: 哎，没错，
5: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0: 小鸡，
1: 过了，
0: 过了。
7: 二爷就是讲究啊，我听姚记听了半天了，他手里攥着姚记攥半天。哎，肖警长一听姚记点炮
0: 是吗？
7: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你？
0: 哎呦，你看看，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7: 下次。
5: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7: 肖警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5: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3: 给钱。
8: 孝敬您的。
3: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起来，
1: 是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
0: 行，
1: 整点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
2: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

0: 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给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嗯，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我
1: 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万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唐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高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难不住的。
0: 但他想让我走，酒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能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哎，
4: 那他要是出卖咱们？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可说明过去的情分他别忘。
5: 来一个，来高先生。
4: 他还没来，他不会不来了吧？这么把人急死了，你说？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
6: 就怕庙太小，供不起你们这几个尼姑。

0: 这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
1: 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0: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1: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
2: 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
0: 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叼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3: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3: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4: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

0: 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5万起始，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浓韵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申领。

0: 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陈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2: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

0: 的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

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斤。

0: 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人总得站着吧？跟我说这些人干啥呀？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
0: 我的血早流干了。给记住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2: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汤恩人，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唠这个。

0: 此一时彼一时，
1: 你说的对，
2: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的？
2: 咋的，
3: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吧？
4: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哎，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0: 起码咱还活着呢，但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
3: 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
0: 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
3: 我信你。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3: 你们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元，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3: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5: 咋没有中国人啊？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3: 是中国人，
6: 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
3: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0: 导演，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3: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0: 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4: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3: 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5: 快坐下。
3: 干啥呀？
5: 啥都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眼不见。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撑。
3: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尸首铺路。
0: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
3: 我哼，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
7: 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5: 站！
3: 要干啥呀？
5: 你说我要干啥？
8: 掌柜的，
3: 咋了？
8: 门口打起来了，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3: 谁呀？
8: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0: 笑话了，人偷烧鸡，人偷着你，你知道现在鸡多少钱一斤吗？
1: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0: 人偷烧鸡，
1: 谁知道？
0: 人偷烧鸡，人偷烧鸡，
2: 干啥呢？啊？
3: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2: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4: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偷到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2: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5: 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4: 谁呀、啊？啥事儿啊？
2: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不合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

0: 回答，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
1: 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0: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2: 掌柜的，今天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着了。谢谢您，您真是我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元宝庄买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小棍儿，小棍儿，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1: 这别站着，坐下来！
0: 快快快，坐下，坐下，快快快，快坐下！
1: 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你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二姐呢？小白马呢？
1: 能来的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德贵儿，你这手咋弄的呀？
2: 对呀，你咋整成这样了呢？啊，冻的，冻伤了。
0: 咋找到这儿来的？我因为要饭要到这儿来，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

0: 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咬到一口。人家说，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1: 姑儿，你为啥不回家呢？
0: 回去过了。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还有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火，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
2: 对，
0: 我这些年藏哪儿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叔，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我追不上。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对对对，赶紧吃，赶紧吃。
2: 官儿，小官儿，你慢慢吃。排长，嗯，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嗯，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3: 走啥？谁要走？
1: 啊，叔，你要走一起，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4: 要不这样，
0: 多远？
4: 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0: 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再走。
2: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4: 排长，别说了。
0: 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3: 问，说话算数吗？
0: 叔啥时候骗过你？
4: 啊？
0: 哥，
4: 不行，有虎，咱们走。
2: 坐，好吃东西。
5: 小慧留着呢。
2: 还真把小慧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汤啊？
6: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得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2: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0: 从今天开始啊，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这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赶紧吃。

0: 小班儿。啊，
1: 二班长。
0: 哎，呵呵，洗完了。小脸洗挺干净的。来，给你剪剪头发。啊，对，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谢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0: 这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坐。
1: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得人吧。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
1: 好的，老板。
2: 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你。
3: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鸭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

0: 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啊，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0: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
2: 好不好？
0: 好，
2: 请进。啊，
3: 对，
2: 进去，快。哎，
3: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走吧。
0: 放心吧，放心吧。啊，哎。

0: 您慢走啊，下次再来。好嘞，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这让我帮忙吧。
1: 回去不用，
0: 我就腿坏了，手。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
2: 你回去。嗯，你干啥呀？
3: 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2: 赶紧回屋去。
4: 回屋去。
5: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我腿没事。
5: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1: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
2: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5: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2: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5: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2: 你看。
4: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
5: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
2: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回屋治腿去，快点儿。谢谢啊。

0: 老板娘，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道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啊，
0: 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啊，放心吧，老板娘。哎，
2: 梁子上山，
3: 叫
2: 我
3: 梁王爷上天喽！
2: 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开了，
0: 上开，
2: 阎王爷上天，上开。阎王爷上天了，飞禽走兽，展开！
0: 阎王爷上天喽！
4: 小五子，
5: 佟掌柜，不做皮货生意，改开客栈了。
4: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5: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4: 那是。
5: 喊舅舅。
6: 舅舅。
4: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6: 谢谢舅舅。
5: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4: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5: 哪个黄掌柜啊？
4: 钱柜的黄有权。
0: 没事，
4: 他不是武疯子，光炸不动手。
5: 他怎么变这样了？阎
4: 王爷，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5: 他这一直念叨啥呢？
7: 阎王上天了，阎王上天了，
4: 别害怕，别害怕
7: 了。
6: 老夫
5: 不许胡说。
7: 黑白小鬼上来。
4: 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7: 阎王上天了。
4: 哦，上天了。
7: 阎王上天了。
4: 上天了。别吓着。
7: 上开。啊，上开。阎王上天了。阎王上天了。
8: 在这儿呢。
9: 对。
8: 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9: 哎，你，俺烟袋锅子你没带下来啊？
8: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这不抽着呢吗？这不。
9: 这破玩意儿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10: 那我给你取去啊。
9: 哎，不，
8: 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9: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
8: 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10: 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唬，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工换股，可能就防着这一点。嗯，
9: 你跟安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寻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10: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肖铁林干，这肖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肖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辩，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林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8: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

0: 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1: 嗯。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0: 嗯。
1: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
2: 不行，
1: 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棍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0: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3: 行，你去，你多商量啊。
4: 喂，天天好酒楼，
5: 我找你们汤二爷。
4: 您稍等，掌柜的，
3: 嗯，
4: 找您的。
6: 喂，哪位？喂，怎么没人说话呢？
4: 喂，喂，
2: 奇了怪了。

0: 哼，苍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1: 干你们的活儿！
0: 你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吧？我让你们别再来了，啊！
0: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2: 哎，田老板，里边请。
0: 好。
1: 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0: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0: 哥，哎，
3: 叫两个人过来。
0: 你真打了？好你个汤多远，
3: 住！
0: 说好出手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3: 出去！
0: 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3: 出去！快出去！
0: 你给我进去！
3: 出去！
0: 行啊，
3: 给
0: 我等着！
3: 滚出去！
4: 我去。
0: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4: 这一顿骨包肉。
5: 好嘞，

0: 吴静阁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对，来了。哦，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1: 没好，
0: 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ちにきっと現れる。
1: 先生、彼の妻と子がこの2日間姿を見せていません。どうやらボタン港を離れ松橋町に行ったようです。つまりこれは彼は奴らに協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0: 松林に人を出せ。今すぐその妻を監視しろ。そして他の監視も引き続けろ。
2: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够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5: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6: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2: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

0: 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

0: 娘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2: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好消息，正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印缸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2: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印缸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

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绿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绿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

0: 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

0: 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

0: 出叶儿了。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浓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2: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十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飞起来，趁现在，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
2: 乐迪坐上飞机，小爱助人高手，哦，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

0: 极光风波。走啊，陆探长，今天也很准时哦。
1: 陆探长永远守时，乐迪。
0: 我也是。
2: 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冰岛的辛格维勒国家公园，
3: 在那里可以欣赏到绚丽的北极光，那是太阳风进入地球磁场在极地附近形成的自然现象。
4: 现在在那里露营的阿尔玛想拍极光，但他的车子维克托冷得发抖，所以没法拍清楚。
0: 太冷了，得让他暖和起来。
3: 乐迪准备出发。
2: 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0: 维克托，你这样会冻坏的，我们回去吧。
1: 不用，我没关系的。阿尔玛，我想帮你拍到极光。
0: 那好吧，我马上拍好照片，赶紧回家，马上要拍咯。3、2、1。
1: 对不起，我又搞砸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
2: 对不起，维克托，早知道该带些给你保暖的东西过来了。
0: 爸爸，我们赶紧回家吧。
1: 但是照片，你很想拍到极光吧？哎，不知道超级飞侠什么时候到。
3: 包裹快递，光速。

0: 题，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你们好，
3: 太好了，你们来了。
2: 我们不仅看到了极光，还看到了超级飞侠呢。
4: Hello， 超级飞侠。
0: 你们好呀，听说你们的露营车很冷，快让他试试这个。
3: 谢谢。
2: 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呢？
3: 嘿，哇，好大的毛绒帽子，维克托戴上就不冷啦。
0: 我们帮他戴上吧。
4: 哇，现在好暖和呀，我也不打喷嚏了，谢谢超级飞侠。
3: 太棒了，现在可以好好拍些极光的照片了。
4: 对呀，快上来吧，阿尔玛。
3: 谢谢维克托。
4: 我很期待你的作品哦。啊？
3: 刚刚看到的极光是绿色的，怎么变成粉色的了？
5: 那两个又是什么呢？
6: 粉色奇迹，变色魔法。
7: 为什么非要改变它的颜色呢，金小薇？
1: 我们去侦查一下。
0: 好，我们走。
6: 粉色奇迹，粉色的极光不是更可爱吗？对吧，金小子？
0: 嘿，你们两个。原来是金小子和金小薇。
7: 这不是超级小乌龟吗？
0: 是你们两个把极光变成粉色的吗？
6: 是啊，粉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但你不能强迫别人都喜欢粉色吧？你赶紧把极光变回来。
7: 你觉得我们会听你的话吗，小乐迪？没门。
6: 再见。
1: 不能让他们继续捣乱，我们追上去。
7: 来追我呀，小乐迪。抓不到我，抓不到我。
8: 乐迪，你们别太靠近极光啊。

0: 怎么会有电？
1: 喂，你太慢了，小乐迪。嘿，我的身体失控了。
0: 我也是，有电流在乱走。
1: 你快走开，小乐迪。
2: 原来你们感情这么好，我们来把你们分开。
3: 危险了，我得赶紧去救他们。我会接住你们的。大家没事吧？
0: 又来，维克托离我们远点。
2: 糟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阿尔玛，你能帮我们分开吗？
2: 好的，我们试试。哎呀呀！分不开呀！
4: 你们刚才穿过了极光，里面带电的磁场让你们变成了强大的磁铁。
1: 我金小子才不要和超级乌龟站在一起！
0: 让我试试加速能不能冲出去吧。
2: 好，
0: 来吧，是时候电能升级了，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

0: 然我们都被粘住了，那就合力一起走出去。我们合体成一个机器人吧。
1: 好主意，陆探长。大家准备，各就各位。
2: 准备。
1: 好了，来变身吧。
2: 现在出发！太好了，就是这样，我们做到了！啊，不好，前面有水！快跳起来，超级飞侠，快！机器人，哇！
0: 大家都没事吧？
1: 哦，我们没事。哦，哇！我身上的磁力好像消失了。

0: 可能是因为碰撞，磁力消失了。
1: 电能超级飞侠解除磁力任务成功。啊，
2: 那我还是把极光重新变成绿色吧。其实粉色和绿色都很好看呢。那把极光变成一半粉色，一半绿色怎么样？
3: 好主意。
2: 嘿，粉色奇迹，变色魔法。哇，好漂亮。嘿，我不会忘记这次神奇的极光旅行。谢谢超级飞侠。
4: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了。

0: 里登火车送货危机。今天的包裹我也要准时送达，
1: 加油乐迪，我也会用我的超级力量全力帮助你的。
0: 谢谢你大力，有你们在我才能准时完成任务。
2: 早啊乐迪大力，今天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美国怀俄明州的谢里登市。
3: 苏珊娜需要你们的帮助，你还记得吗？之前你见过这位小保安员的？
0: 苏珊娜，我当然记得，上次送包裹我还做了她副手呢，很有趣。
4: 有一列叫迈尔的火车路过苏珊娜的城市，因为天气太热，铁轨晒变形被困住了，苏珊娜想让我们帮帮她。
0: 有难题就交给超级飞侠解决吧。
2: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0: 充电完毕，
5: 电能启动，
0: 升空发射，
5: 出发去美国谢里登市喽！
6: 哎呀，我赶时间呀，
7: 怎么办呀？
6: 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7: 我等不及了。
8: 哎呀，天气太热了，铁轨都被晒弯了，比尔叔叔。
6: 说的对，铁轨变形了，迈尔过不去啊，这些小车也堵住了，得快点让交通恢复正常才行。
9: 这下麻烦可大了，再这样下去，我的冰淇淋都要融化了。
7: 哎，我也要赶去接小朋友放学呢。
10: 对不起大家了，我也着急，要在6点前把货物送到，但轨道变形了，我动不了了。
8: 唉，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0: 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倒立，力道无比的倒立。
2: 好迪，超级飞侠，再见到你真开心，我的副手乐迪。你还记得我和我的叔叔比尔吗？
3: 好迪，嘿嘿。
0: 当然了，好迪，比尔叔叔。哦哦，哇，迈尔，你真的好长啊！
4: 我有1英里长，也就是1600多米。
2: 所以他在变形的轨道上跑很危险。
0: 别担心，这个可以帮迈尔安全地跑起来。给！
2: 哇，我就知道你们有办法。啊！
0: 哇哦！
2: 哇，是一座拱桥，能让迈尔绕过这段铁轨，太棒了！
4: 哟吼，我还从来没有走过拱桥轨道呢，看起来非常有趣。感谢超级飞侠，我终于能动起来了。
5: 终于不用堵车了。
6: 哟吼，我的冰淇淋有救了。
4: 你们能护送我到达目的地吗？我担心前面还有一样的情况。
0: 当然，帮人帮到底嘛。
2: 我可以一起去吗，比尔叔叔？作为城市保安员，我也有责任保护迈尔安全到达。
3: 当然可以，小保安员，但是记住了，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
2: 好的，比尔叔叔，
0: 上来吧。
4: 我们出发喽！

0: 错，而且有这么多伙伴在一起，太开心了。伙伴们，你们快看那边。
1: 看到了，夕阳、高山，太适合自由奔跑了。
0: 是啊，我也喜欢，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现在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今天我被困了那么久吧？现在几点了？
2: 现在快六点了。
0: 快六点了，糟了，我们约好了要在六点之前把货物送达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迟到过，但这次肯定是赶不上准时送达了。
3: 别放弃，迈尔，我们会帮你的。
1: 有我们在呢。你肯定能准时到达的，只要你能乘坐最快的飞机，乐迪。
3: 谢谢大力，迈尔，我们一起每时每刻准时送达，出发！是时候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速！
0: 太快了，我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按照这个速度，我肯定能在六点之前送到的，太好了！
2: 哇哦！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快的
3: 野牛啊、
2: 野牛，哪里有野牛啊？
3: 看那里，他们在横穿铁轨。
0: 哇，快上车呀！

0: 看着很近，但是到车站的这段路还要走很多弯曲的山路，我们可能还是不能准时赶到。
1: 要是我们能直接冲上去就好了。
2: 乐婷说的对，我们干脆直接到山顶去。大力的万能工具箱启动，铁骨建造行动。

0: 清了。
1: 糟了，不好！
0: 我撞坏的车厢脱节滑走了。
2: 毒蛇乐迪和力大无比的大力先送迈尔去车站，然后追回车厢。
1: 收到，保安员。你别担心，我们马上回来。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陈小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中央